0: 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多多益善。韩信是西汉汉高祖刘邦手下有名的大将。韩信出身贫寒，投靠刘邦后，凭借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刘邦统一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封韩信为楚王。刘邦既欣赏韩信的才华，又顾忌韩信的能力，担心韩信兵权过大，不听自己的指挥，心里很不舒服。一天，有小人在刘邦跟前诬陷韩信，那人凑到刘邦耳朵边说道：
14: 陛下，听说那韩信准备谋反，想自己当大王。
13: 刘邦听了勃然大怒，于是下令：
15: 快把那乱臣贼子给我抓回来，我要亲手杀了他。
13: 很快，韩信被抓回了洛阳。审问之后，刘邦了解到韩信并没有谋反，又想起韩信过去的战功，不忍心杀了韩信，便把韩信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对此，韩信心中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刘邦知道韩信的心思后，有一天把韩信召进宫中闲谈。刘邦问韩信：
15: 你觉得我朝中这些大将的能力都怎么样啊？
13: 韩信回答道：
16: 我看他们的能力有长有短，没有哪个人特别突出的。
13: 刘邦听得出韩信没有把那些将领放在眼里，于是笑着问韩信：
15: 那在你看来，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指挥多少兵马呀？
13: 韩信一本正经地说：
16: 我觉得陛下最多能带10万兵马。
13: 刘邦有些不高兴，接着问道：
15: 那么你能带多少兵马呢？
13: 韩信认真地说：
16: 我带兵的话，当然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了。
13: 刘邦听了韩信的话，心里很生气，但仍然笑着问道：
15: 既然你觉得你带兵多多益善，为什么又听命于我呢？
13: 韩信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急忙说道：
16: 陛下虽然带兵不多，但是陛下有指挥和管理将领的能力，所以我听命于陛下呀。
13: 多多益善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说越多越好。

0: 刘邦看到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仍然这么狂妄，心中很不高兴。后来刘邦再次出征，刘邦的妻子吕氏设计杀害了韩信。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9: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8: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9: 对不起。
8: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9: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8: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9: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8: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9: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Kitty 被卡在树上了。
8: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0: 让我来救 Kitty 吧。
8: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9: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6: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7: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5: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6: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5: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

0: 性命的猎鹰。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守规矩的托托》。星期天下午，小鹿玲玲和熊猫托托一起去公园玩。他们走到路口，红灯亮了。玲玲停在了原地，可是托托像没看到红灯似的，继续向前走。玲玲赶紧对他说，
4: 托托，红灯亮了，咱们要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3: 托托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对玲玲说，
5: 没事儿，不用怕，走快点就行了。
4: 危险，你快回来。
3: 玲玲刚说完，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灰熊伯伯。他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托托，不停地摁喇叭。托托看见大货车朝他冲了过来，害怕极了，他呆呆地站在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吱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大货车停在了托托面前。托托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不住地发抖。这时绿灯亮了，玲玲赶紧跑过去把托托扶了起来。灰熊伯伯下了车，走到托托面前，大声地训斥托托，
6: 你怎么能闯红灯啊，刚才太危险了，如果真被撞到就糟糕了。
3: 看见灰熊伯伯凶巴巴的样子，托托更害怕了，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看到托托哭了，灰熊伯伯挠了挠脑袋，安慰托托说，
6: 算了，大家都没事就好，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3: 托托红着眼睛，低着头对灰熊伯伯说，
5: 灰熊伯伯，真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下次我再也不敢闯红灯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闯红灯，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嗯。

0: 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0: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8: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0: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9: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8: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0: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8: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10: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8: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3: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8: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9: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8: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0: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
10: 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8: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10: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8: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10: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

0: 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1: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0: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2: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1: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3: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1: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0: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1: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3: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1: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0: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1: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1: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
8: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10: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8: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10: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8: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10: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8: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11: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8: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10: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11: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

0: 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1: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0: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2: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3: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2: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1: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2: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3: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2: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4: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读书，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刺猬汉斯。

0: 从前有个富有的农夫，家里有许多的金银财宝，可就是没有孩子。他进城的时候经常受到同行农夫的嘲讽，他十分恼怒，回到家中便气愤地说：
1: 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哪怕和刺猬长得一样也好。
0: 不久，农夫的妻子就生了一个上半身是刺猬，下半身是人的男孩。农夫的老婆埋怨农夫诅咒了孩子，妻子叹道：
2: 唉，给他取什么名字呢？就叫刺猬汉斯吧。
0: 接受洗礼后，牧师说：
3: 这孩子浑身是刺，不能睡在普通的床上啊。
0: 于是农夫在炉子后面铺了些干草，刺猬汉斯就在这些干草上睡了八年。父亲烦透了刺猬汉斯，城里要举行集市，农夫在去赶集前问家人要带些什么回来。妻子说：
2: 家里缺些肉和几个白面包。
0: 女仆要一双拖鞋和几双绣花的长袜子。刺猬汉斯则想要风笛。刺猬汉斯拿到父亲带回的风笛，就对父亲说：
4: 亲爱的父亲，请去铁匠铺给大公鸡订个掌子，我要骑着大公鸡出门，不再回来了。
0: 听到这话，父亲不禁暗暗高兴，心想这下我可摆脱他了。他立刻请铁匠给公鸡订了掌子，然后刺猬汉斯骑上公鸡上路了，并且随身带走了几只猪和驴。他准备在森林里喂养它们。它们走进森林，大公鸡带着它飞上了一棵大树，此后它就在树上待了许多许多年，一直照看着它的驴和猪，直到把它们喂养大。这么多年，他经常在树上用他的风笛演奏非常美妙的乐曲。有一次，一位迷了路的国王从附近路过，听到美妙的音乐，便顺着笛声找了过来。刺猬汉斯答应为国王指路，但是让国王答应他把国王回宫遇到的第一件东西送给他，并留下字据。国王心想：
5: 这事儿容易，反正刺猬汉斯不识字儿，我写什么他都不知道。
0: 于是国王在字据上写明刺猬汉斯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国王回到王宫后，公主最先来迎接国王，国王向公主讲述了这件事。公主说她可不愿和刺猬汉斯在一起。刺猬汉斯同往常一样快快乐乐地坐在树上吹奏他的风笛。一天，又有一个国王带着随从路过这里，他们也迷了路，也顺着笛声找来了。国王让刺猬汉斯指路，刺猬汉斯向这位国王提出了跟上次一样的条件，国王便写下了字据。这位国王回宫后，出来迎接国王的是他美丽的独生女儿。国王给女儿讲述了自己得救的经过，虽然国王表现得很难过，但是公主依然履行了国王的诺言。后来，刺猬汉斯骑着公鸡找到了第一个国王，侍卫们阻止了刺猬汉斯， 刺猬汉斯就骑着公鸡飞到国王的窗前，让国王兑现诺言，把属于他的给他。于是国王叫来了公主，让公主带着一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一大批侍卫以及金子和财宝，一起和刺猬汉斯离开了。刺猬汉斯一出城就对公主说，
4: 你走吧，你们父女俩没有诚信，我不会要你的。
0: 刺猬汉斯骑着公鸡又到了第二个国王的王宫，侍卫把刺猬汉斯带进宫后，国王的女儿看见他，被他的怪模样吓了一跳。但是公主曾向父亲许过诺言，所以就与刺猬汉斯结了婚。刺猬汉斯对公主说，
4: 我不会伤害你的，
0: 并请国王派人升起一堆火，等他脱下刺猬皮，让侍卫迅速地把刺猬皮扔进火里，这样刺猬汉斯就能变成正常人的模样了。又过了几年，刺猬汉斯继承了老国王的王位，并且把他的父母接到王宫一起生活了。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10: 谢谢你。
11: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10: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11: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9: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11: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10: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儿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11: 到底怎么回事？
10: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11: 然后呢？
10: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11: 你打了警察？
10: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11: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10: 这没什么。
9: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11: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9: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点金术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国王，他非常喜欢金子，在他的城堡里有一个金库，堆满了亮闪闪的金币。他对黄金的喜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女儿奥利公主。有一天，他在金库里数金币，一个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对国王说：
8: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拥有这么多金子，现在一定很满足吧？
7: 国王摇了摇头，对仙女说：
9: 我的金子还不够多，我还想要更多的金子，因为金子是世界上最好最棒的东西了，我甚至希望用手碰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金子。
8: 你确定吗？
9: 我非常确定。
8: 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只是你以后可不许后悔。
9: 怎么可能后悔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8: 那好，从明天早上开始，你用手碰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金子。
7: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国王刚刚睡醒，他用手掀开被子，被子突然变成了金子，然后他摸到的椅子和桌子都变成了金子。国王高兴极了，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金子。不久之后，国王觉得饿了，就下楼吃早餐。他刚拿起杯子喝水，谁知杯子和水都变成了金子。他又拿起了面包来吃，可面包也变成了金子。他心想，
9: 这可怎么办呢？
7: 这时他朝窗外看去，正好看到女儿在花园里玩耍。于是他来到花园里，想让女儿拿一些食物给他。奥利公主看到了国王，就朝他跑了过去。国王看见可爱的公主，心里很高兴，轻轻地摸了摸公主的头，女儿立刻就变成了一座黄金雕像。国王大吃一惊，悲伤地哭喊起来：
9: 仙女，仙女，我后悔了，我再也不要金子了，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金子，拿走任何东西，求你把我的小女儿还给我。
7: 不一会儿，仙女出现了，她对国王说：
8: 现在你还认为金子

0: 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吗？
1: 不，我痛恨金子，我再也不要金子了。
0: 非常好，现在你去那边的喷泉，把水桶装满水，然后把水倒在小公主身上，她就能恢复了。
2: 听了仙女的话，国王马上跑到喷泉边，打了水，又把水倒在了小公主的头上。小公主果然恢复了人形。不仅如此，之前被国王变成金子的东西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国王高兴地大笑起来，他抱着公主说：
1: 以前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要金子了。孩子，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更重要的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排在你后面。公共汽车站边，小兔子、小松鼠、小熊和灰灰猫、花花狗排着队，等候车子到来。嘟，公共汽车来了，咔，车门开了。小兔子等乘客下了车才开始上车。正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来了，它不排队就想插在小松鼠前面。小松鼠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排队？大灰狼粗声粗气地说：小心我把你的大尾巴扯下来。小熊拉住大灰狼说：到后面排队去，别不讲理。大灰狼举起拳头说：你想尝尝这个吗？正在这时，伸过来一条长鼻子，呼一下就把大灰狼卷到了半空，然后把大灰狼轻轻地放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来是一只赶来乘车的大象，看到大灰狼不讲理，就用长鼻子把它卷到了队伍后面。大象和气地说：大灰狼先生，你应该从这里排队上车，我到的比你迟一点，排在你的后面。大灰狼看着高高大大的长鼻子大象排在他的后面，他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大象先生，我这就排队。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10: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9: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11: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9: 于是海燕

0: 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1: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0: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2: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0: 小刺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他好奇地问道，
3: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0: 团团笑着回答，
2: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不过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0: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点了点头说，
3: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0: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0: 拿出鱼缸，倒上水，让聪聪把金鱼放到里面，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过了一会儿，熊猫妈妈抓了一把湿淋淋的水草走过来，把水草放进了鱼缸里。聪聪好奇地问：
1: 妈妈，为什么要在鱼缸里放水草呢？
0: 熊猫妈妈笑着说：
2: 水草不仅能装饰鱼缸，让鱼缸变得更好看，还能保护你的金鱼呢。
0: 聪聪不是很明白，就站在鱼缸旁边欣赏着自己心爱的金鱼，可看了好一会儿都不见金鱼吃里面的水草，水草反而影响金鱼自由自在地游泳。他想起自己买回来的鱼食，就用手抓了一把撒在水面上，金鱼们一摆尾巴冲到水面争着吃鱼食。聪聪心里想到，这水草既然不能让金鱼吃饱，又妨碍金鱼游泳，还是把它们清理出去吧。于是他就把水草全捞了起来，扔了出去。这个季节正是盛夏，天气非常炎热，聪聪玩了一会儿就去睡觉了。他一觉醒来，发现鱼缸里的金鱼全浮在水面上，嘴巴一张一合的。
1: 他们一定是肚子饿了。
0: 聪聪连忙拿出一些鱼食撒进鱼缸，这次金鱼们对鱼食不感兴趣了，还是一个劲儿地张着嘴巴，看起来非常奇怪。聪聪喊来了妈妈，妈妈看到鱼缸里的水草全都不见了，急忙问道：
2: 哎，我放进去的水草呢？
0: 聪聪指了指门外说：
1: 在那儿呢。
0: 熊猫妈妈赶紧过去捡起水草放回了鱼缸，她对聪聪说：
2: 金鱼们浮在水面是因为水中的氧气不够了，这水草可是制造水中氧气的小能手呢，有了它们，金鱼才有足够的氧气呼吸。
0: 聪聪这才明白了，原来水草是水中的增氧机呀。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放在鱼缸里的水草不光好看，还能吸收水里的有害物质，并且为鱼儿提供充足的氧气。夏天，鱼儿需要更多的氧气，有了水草为它们提供更充足的氧气，鱼儿才不会缺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二十二集，老马找主人。上集我们讲到，雁群为猎狗卡尔带去了麋鹿灰皮子的消息。告别卡尔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厄莱布鲁城。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雨，由于第二天就是大集市开市的日子，赶集的人很早就牵着牲畜离家赶路了。人们在雨中疲惫不堪，不得不找客栈借宿。客栈里人满为患，连牲口棚也挤得满满的。傍晚，雁群到湖边的小岛上休息，雨下得太大了，尼尔斯被吵得睡不着，索性在岛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老马走得很慢，看起来很虚弱。他看到尼尔斯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对尼尔斯说：
7: 你好，你就是和大

0: 阿燕一起旅行的尼尔斯吧？
1: 是的，我是尼尔斯。
0: 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几年前，我被原来的主人卖到了一个马场。这几年，我生活得很辛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从马场偷偷跑了出来，想去寻找原来的主人。你能帮我找到原来的主人吗？
1: 我愿意帮助你。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在这里见面，然后出发寻找你的主人吧。
2: 到了第二天，大雨仍然没有停。尼尔斯和老马在雨中一直走到傍晚，累得精疲力尽，仍然没有找到老马的主人。这时，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客栈外面的篱笆上拴着几十匹马，都淋着雨。老马告诉尼尔斯，
0: 住客栈的人太多了，棚屋里也挤满了牛和马，咱们根本挤不进去呀。哎，真对不起，害你这么辛苦。
1: 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主人了。
2: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大农庄门前。看到这个农庄，老马特别激动，他对尼尔斯说，
0: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主人的家呀。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敲门吧。
0: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我现在的样子不如以前那样年轻健壮，如果主人不愿意收留我，那该怎么办呀？
1: 那我先进去看看，如果马厩里还有位置，那你就直接到马厩里住下来，等你主人看到你，说不定会念旧情收留你。
2: 老马点了点头，于是尼尔斯独自跑进农庄。他发现院子里的每一间棚屋都上着锁，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茅草屋并没有上锁。一阵大风吹来，茅草屋的门被吹开了。尼尔斯看到之后，连忙跑回去告诉老马。在尼尔斯急着往回跑的时候，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屋子里沉思。前两天他路过马场，看见了一匹老马，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匹马。那匹马曾经非常健壮，他时常带着马四处炫耀。为此，他的父亲很不高兴，卖掉了那匹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三年，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匹马，可是那匹马已经变得非常瘦弱。他心想，
3: 唉，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那匹马买回来呢？
2: 他左思右想，变得很焦躁。于是他走到院子里透透气，顺手把茅草屋的门锁上了。这时，尼尔斯带着老马来到茅草屋，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他们只好跑出去想对策。跑到门口时，尼尔斯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小女孩。尼尔斯对他们说，
1: 你们是想到农庄里借住一晚吗？
2: 其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看尼尔斯，对他说，
4: 是的，不过我们担心农庄主人不同意。
1: 你们可以进去问一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2: 听了尼尔斯的话，两个小女孩鼓起勇气来到屋子门前，在门上敲了三下。农庄主人打开门，看到两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不客气地说，
3: 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您好，我们想在这里借住一晚， 另外，
1: 我们还想跟您要。

0: 点吃的。
1: 农庄主人想起来，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逼着一户农民卖房子还债，农民和两个孩子没了住所，到处流浪。想到这儿，他说：
2: 你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出来讨饭呢？
1: 两个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们边哭边说：
3: 我们都是被这家主人害成这样的。
1: 听到这儿，农庄主人已经确定这两个女孩就是那户农民的孩子，于是他让两个孩子进屋，给他们拿来面包和水果。两个女孩早就饿了，他们拿起食物大口吃起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农庄主人的心里很难受，他想起了父亲的苛刻严厉，想起了被父亲卖掉的马，他难受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快步走到门前，拿上外套，走出门去。他想去把那匹马买回来。谁知，他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老马。他一下子认出了老马，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跑过去，抱住老马的脖子，激动地说：
2: 亲爱的老马，明天我就要把你买回来，再也不让你东奔西走了。我要给你吃最好的燕麦，让你恢复健壮，让你成为这座城里最漂亮的马。
1: 老马闭上眼睛，把头放在农庄主人的肩上。尼尔斯看着他们，开心地笑了。他悄悄地离开农庄，独自回到小岛上。明天，他们又将开始新的旅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

0: 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6: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5: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7: 好一个稀客。
5: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6: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8: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5: 加尼诺心想，
9: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可她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5: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贝蒂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9: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1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9: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你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5: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蒂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蒂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10: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5: 说完，贝蒂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蒂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蒂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9: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

0: 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1: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她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丽娜。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
2: 路易莎说，
3: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1: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3: 这是怎么回事？
1: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3: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1: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4: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0: 可能是小猫干的。
3: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上星期我拿了2-3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3: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
1: 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松鼠》。一天，爸爸带着小儿子去森林里采蘑菇。他们从大路上拐进林中小路之后，没走多久，很快便到达了森林。父子俩专心致志地采着蘑菇，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森林深处。这时候，儿子突然悄悄地对父亲说，
10: 爸爸，我发现了一只小松鼠。
1: 父亲抬头看了看，果然看到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小松鼠好像也发现了遍地的蘑菇，哧溜一下从树上跳了下来，也想要采摘地上的蘑菇。父亲拉着儿子躲到了大树的后面，害怕惊动了小松鼠。 没过多大一会儿，儿子突然在父亲耳边轻轻惊叫起来：
10: 爸爸，你看那有只狐狸在想吃小松鼠。
1: 草丛中冒出了一只狐狸，正朝着小松鼠扑过去，但小松鼠及时发现了危险，一个转身就跳上了最近的一棵白桦树，躲到树顶端去了。狐狸失算了，什么也没捞着，儿子高兴地想要鼓掌，但是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
4: 等等，事情还没有完呢，这是一只有经验的老狐狸，它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果然，狐狸发现小松鼠逃走之后，装出一副冷漠的姿态，向树林边缘走去，就好像从来没有对小松鼠产生过兴趣似的。但是狐狸还没有走几步，便钻进了一处灌木丛，躲起来了。儿子悄声说：
10: 原来狐狸是去打埋伏了，他心里肯定想着小松鼠迟早会下来的。
1: 过了好久，狐狸、小松鼠都没有动静。儿子伸手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对父亲说：
10: 我们把狐狸赶走，帮帮小松鼠吧。
1: 这时候，小松鼠又跳到了白桦树顶端的一根细枝条上，这是树上最长的一根枝条。小松鼠在枝条上快跑了几步，然后猛地一跳，朝着灌木丛扑了过去。儿子看到后悄声尖叫起来：
10: 这只松鼠是疯了吗？这样跳下去一定会掉到狐狸嘴里去的。
1: 可是事情大大出乎儿子的意料，小松鼠落地的瞬间，狐狸反而匆忙跳出了灌木丛，没命地逃跑了。而灌木丛就像弹簧一样接住了小松鼠轻巧的身体，它没有受到丁点伤害。很快，小松鼠爬起来之后立马跑得消失不见了。儿子哈哈大笑起来：
10: 哈哈，这个小松鼠也太乱来了吧，它怎么硬生生往狐狸身上跳？不过真是没有想到，狐狸反而给吓跑了。
1: 小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味的避让并不一定能使我们脱离危险，反而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最先要做到的是先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用勇气为自己助威，才能找到克制敌人的最佳方法。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聪明的小鸭子。
7: 太阳照在青山上，青山绿油油。太阳照在小河上，河水亮晶晶。小鸭子从家里走出来说：
0: 啊，多好的天气，我到小河里去玩玩。
7: 扑通，小鸭子就跳到小河里去了，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又浮上水面，一会儿和小鲤鱼比赛游泳，一会儿又和小青蛙捉迷藏，游啊玩啊，游啊玩啊。小鸭子忽然叫起来了：
0: 哎呀，天都黑了，我该回家了。小青蛙、小鲤鱼，再见了。
7: 小鸭子快走到村口，正好碰上一只狐狸在找东西吃。
8: 哟，一只又肥又嫩的小鸭子。
7: 狐狸看见小鸭子，口水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他悄悄地走过去，走过去，走到了小鸭子的背后，突然跳起来向小鸭子扑了过去，两只尖尖的爪子一下子就摁住了小鸭子。小鸭子抬头一看，啊，狐狸张着血红的大嘴巴，露出两排尖利的大牙齿，多危险呐！可是啊，小鸭子既不害怕又不惊慌，他望了望村子，想出一个办法来。小鸭子急忙对狐狸说：
0: 你想要吃掉我吗？
8: 当然呢，我肚子饿极了。
0: 我问你，碰上你是不是逃不掉了？
8: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先放开我，我喜欢学你们狐狸叫。
8: 哦，
0: 让我学一学你们的叫声，再吃我好吗？
8: 什么？鸭子会学狐狸叫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你不信就放开我，我叫给你们听听。
8: 反正你是逃不掉的，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件稀奇事。
7: 狐狸说着就把鸭子放开了，鸭子拍了拍翅膀，大声地叫了起来：
0: 嘎嘎嘎。
7: 狐狸听了摇了摇头：
8: 这哪是我们狐狸的叫声，这是你们鸭子的叫声。听着，我们狐狸是这样叫的。
0: 我会了，我会了。嘎嘎嘎。
8: 不对不对，你听我叫。
7: 正在狐狸张嘴大叫的时候，从村里窜出了一只大猎狗。原来啊，大猎狗是小鸭子的好朋友。小鸭子知道大猎狗的耳朵是最灵的，听见它的叫声又听见狐狸的叫声，一定会马上来救它的。狐狸呢，最怕大猎狗，他看见大猎狗扑了过来，吓得丢下了小鸭子，没命地逃走了。小鸭子和大猎狗两个好朋友 说说笑笑的一起回到了家里。
2: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喵！妈妈妈妈，我就要听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苹果给谁吃？小兔子去森林里采蘑菇，回来时迷了路。这时，一只小鸡走过来，对它说：
12: 我带你走出森林吧。
11: 小鸡带着小兔子走了一会儿，就出了森林。小兔子说：
12: 谢谢你，我来时在河对岸的山坡下藏了一个苹果，你跟我一起去，我请你吃苹果。
11: 小鸡高兴地说：
12: 好的，谢谢。
11: 他们走呀走呀，终于走到了小河边，可是却傻了眼，架在河上的独木桥不见了。小兔子着急地说：
12: 这可怎么过河啊？
11: 这时，一只小河马游到了岸边，他说：
13: 我送你们过河吧。
11: 小兔子、小鸡齐声说：
14: 太感谢你了。
11: 上岸后，小兔子对小河马说：
12: 我在山坡下藏了一个苹果，请你吃吧。
11: 小河马高兴地说：
13: 哦，太好了，谢谢你。
11: 可是小兔子突然想起自己曾答应给小鸡吃苹果，于是为难地问：
12: 我只有一个苹果，该给你们谁吃呢？
11: 小鸡大声地说道：
13: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要不是我，你走不出森林。
11: 小河马也不甘示弱：
13: 不，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要不是我，你们还在河对岸呢。
12: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
13: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
11: 就在小鸡与小河马争吵不休的时候，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只小象正好路过，它急忙用鼻子顶住石头，大声喊道：
15: 快走开，石头就要滚下来了。
11: 小兔子、小鸡和小河马急忙跑开了。小象一侧身，大石头滚进了河里。小兔子赶忙向小象道谢，然后拿出苹果捧给他说：
12: 谢谢你救了我们，我请你吃苹果。
15: 看到别人遇到危险，尽我们所能的提供帮助，这是应该的。苹果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再见。
11: 小象说完，转身就走了。小象走了之后，小鸡和小河马羞红了脸，他们对小兔子说：
9: 我们帮助你也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苹果还是你自己吃吧。
11: 这时，小兔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把苹果分成了三块，这样

他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又大又甜的苹果。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再也不斤斤计较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儿。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卖掉了自己的衣服，为匹诺曹买了识字课本儿。匹诺曹开心极了。第二天，雪停了，匹诺曹拿着漂亮崭新的识字课本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他那小小的脑袋瓜里闪现出成百上千个幻想，想的一个比一个美。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3: 今天要到学校去，我要很快去念书，挣很多很多钱，拿到第一笔钱。我要给爸爸做一件漂亮的上衣，这件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他为了给我买书，现在只剩一件衬衣了。天气多冷啊，只有爸爸才肯做出这样的牺牲。
2: 他正激动地说着话，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笛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不一会儿，匹诺曹来到一座广场中央，这里人山人海，一座大木棚被围得水泄不通。木棚是用五颜六色的帆布支撑起来的。匹诺曹转身向村子里的一个孩子打听道：
3: 这个大棚是干什么用的？
4: 你念一念海报，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一念就全明白了。
3: 我很想念，可今天正好不会念。
4: 你真是一个笨蛋呐。好吧，我念给你听。那个海报上有几个像火一样鲜红的大字，这些大字的意思是木偶大戏台。
3: 哦，这个木偶戏演了多长时间了？
4: 刚刚开始。
3: 门票多少钱？
4: 4块钱。
2: 匹诺曹好奇的要命，他无法控制自己，就不好意思地跟那个孩子说：
3: 你能借给我4块钱吗？我明天还给你。
4: 哈哈，我很愿意借给你，不过今天我正好不能借。
3: 那我把上衣卖给你，你给我4块钱就行。
4: 用彩色的纸做成的上衣对我有什么用啊？天一下雨，我连脱都脱不掉了。
3: 那你愿意买我的鞋吗？
4: 你的鞋用来点火倒是不错。
3: 帽子你能给我多少钱？
4: 我看看，这帽子买来还真是有用，用树叶做的一顶帽子，没用多久就会烂掉吧。
2: 匹诺曹坐立不安，他终于明白，这个孩子根本不愿意买他的鞋子和帽子。他想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打出来，可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犹豫不定，下不了决心，特别苦恼。可最终他还是说了：
3: 你能用4块钱买下我这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吗？
4: 我是个孩子，我不会从别的孩子那里买来任何的东西。
2: 这个孩子得意地说，他显然比匹诺曹有头脑得多。这时，一个卖旧衣服的人刚好听到了匹诺曹和那个孩子的对话，他大声说：
5: 我愿意买这个课本，4块钱，我买了。
2: 说完，他把钱放到匹诺曹手里。就这样，识字课本被匹诺曹随意地卖掉了。再想想可怜的杰佩托，这时候他在家里穿着睡衣，冻得直打哆嗦，只是因为他给儿子买了一本识字课本。小朋友，为了去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7: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6: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7: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6: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8: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6: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9: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6: 老三说，
10: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6: 大癞蛤蟆听完说，
9: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6: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7: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6: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7: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6: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8: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6: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0: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6: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7: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6: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7: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6: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0: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6: 妈妈。
7: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6: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7: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6: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7: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6: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7: 嗯，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6: 我睡不着。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妈妈没有给我晚安的吻呀。昨天晚上我都很晚才睡着。
7: 昨天晚上妈妈给你的晚安吻收到了吗？
6: 没有啊。
7: 不会吧，小狐宝贝，昨天晚上我站在窗口朝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嗯啊。
6: 妈妈，你等一下。
5: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6: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7: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6: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7: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6: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7: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吻亲他一下，于是晚安吻就嗯啊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吻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

0: 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1: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0: 好的，晚安，宝贝。
2: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0: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4: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5: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0: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6: 老师，我会画风。
0: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5: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0: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7: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0: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5: 大家把风都完美地在纸上表现了出来，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四季风的图画。
0: 小猫一听，立刻在纸上画出了一棵刚长出嫩芽的杨柳树，杨柳的枝条朝着一个方向飘去，他说，
6: 我画的是春风。
0: 小狗也不甘示弱，在纸上画出了闪电和暴雨，雨丝斜着落到地面，他说，
7: 这是夏天的风。
0: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8: 这是秋风扫落叶。
0: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他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5: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11: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2: 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一蜂窝地涌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淘金潮。那时的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而高强度的劳动

0: 使他们的衣服变得容易磨损。淘金者们很苦恼，不过没有办法。1853年，利维离开家乡纽约，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到了旧金山之后，很快就发现淘金者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买东西很不方便。于是利维打算开一家日用商品店，在淘金者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利维从纽约采购了一批结实耐用的帆布，准备卖给淘金者做帐篷。可是当利维与其中一位淘金者聊天时，对方却朝他泼起了冷水。
1: 老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帐篷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结实耐穿的长裤，当我们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被磨破。
0: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利维的灵感，他心想，
2: 是呀，淘金的工作很艰苦，工人的衣裤经常被石头、沙土等坚硬的东西摩擦，棉布做成的裤子不耐穿，没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那些结实耐磨的帆布做裤子，一定会很受欢迎。
0: 于是利维请裁缝试着用棕色帆布做成长裤，让淘金者试穿。淘金者穿了一个月后，又来到利维的商店里，高兴地说，
1: 嘿，老伙计，这种裤子真的是太好穿了，到现在只是有轻微的磨损，一点也没有破。
2: 那真是太好了，我会让裁缝把那批棕色帆布全部做成长裤，你帮我多宣传宣传呢，这条裤子就送给你了。
0: 淘金者愉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利维的帆布工装裤质量非常好，很快这批裤子全部卖了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利维成立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他采用了一种法国生产的丁尼布，别出心裁地将颜色染成深蓝色。为了符合淘金者的需求，在缝制方法上，利维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新一代的长裤上市后，利维公司将它取名为牛仔裤，顿时风靡全国。如今，利维的牛仔裤早已在全世界盛行，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们，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利维的成功告诉我们，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给一个灵活的头脑带来宝贵的灵感。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变，也许就是伟大的创新。一个总是把思考当习惯，专注细节，敢于创新的人，在任何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草原上的精灵的故事。草原上住了一个小精灵，它和这里的植物都是好朋友。有一天，草原上突然刮起狂风，植物们被吹得东倒西歪。狗尾草宝宝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铃兰花姑娘的裙子被撕成了碎片，苹果树皇后的花蕾被吹跑了。为了保护朋友们，小精灵用魔法阻止风雨到来，可暴风雨冲破了魔法，结果刚站起来的植物再次被击倒。小精灵只好再用魔法帮助他们。就这样，风雨来一次，小精灵就帮一回。植物们渐渐有了依赖性，最后他们连一点小小的风雨都无法抵抗。看着朋友们变得这样脆弱，小精灵反思自己，
6: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这样帮助他们，让他们反而变得脆弱了。
5: 于是他认真地告诉朋友们，
6: 朋友们，你们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风雨啊，不然如果我不在，你们怎么办呢？
5: 植物也觉得很有道理。
1: 好吧，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自我保护。
5: 于是狗尾草宝宝

将根牢牢扎入泥土里。菱花姑娘合上裙摆，紧紧地趴在枝头。苹果树皇后任由花蕾被吹走。多雨的季节终于结束了，狗尾草宝宝变得更绿更坚韧，菱花姑娘穿了更美的裙子，苹果树皇后结出了香甜的苹果。看到草原重新恢复了生机，小精灵的嘴角也泛起了笑容。小朋友们，保护弱者，同情弱者，当然是善良的一种表现。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有困难的人，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告诉他要学会自救，靠自己的双手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

0: 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1: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2: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0: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3: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1: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3: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1: 不知道。
3: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3: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2: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2: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2: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2: 我呀。
1: 怎么救？
2: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叫

0: 做小白兔受骗。小白兔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了棉花和麦子，在另一块农田里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它每天都要起早贪黑除草浇水，把庄稼侍弄得好极了。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发现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非常着急。
1: 这该怎么办呢？除虫该找谁呢？对了，青蛙好像擅长这个，我去问问他。
0: 小白兔找到了青蛙。
1: 青蛙大姐，我的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你可以帮我把它们除去吗？
0: 青蛙摇摇头说，
2: 我不适合干这个，不过你可以去找找七星瓢虫，它的背上有七个黑点，七星瓢虫干这个最擅长了。
0: 小白兔听了青蛙的话，就把七星瓢虫请来了。七星瓢虫太能干了，没几天功夫就把蚜虫吃得干干净净，治好了棉花和麦子的蚜虫病。七星瓢虫走了之后，小白兔的农田里突然来了几只28星瓢虫。小白兔好奇地问，
1: 你们是谁呀？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3: 我们是七星瓢虫的哥哥，我们的本领比他大多了，来这里帮你管理你的菜园子。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0: 小白兔听完开心极了，他连忙表示感谢，并接待了28星瓢虫。一个星期以后，小白兔发现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被咬得七零八落，他心疼极了，连忙跑去问青蛙。
1: 青蛙大姐，我的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都被咬了，这怎么回事呀？我还请了28星瓢虫兄弟来帮我看管呢。
2: 你被骗了，28星瓢虫可不像七星瓢虫一样，它是个坏家伙。
1: 它们也是瓢虫呀，和七星瓢虫差不多，怎么会这么坏呢？
2: 它们虽然长得像，但是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吃植物叶子的，而且瓢虫兄弟里也不都是好人，11星瓢虫和28星瓢虫都是坏家伙，你上当了。
0: 小白兔这才明白过来，他急忙回到田里去忙活了。他要赶走28星瓢虫，救活他辛辛苦苦种植的西红柿和茄子。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预防走失的方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0: 甜甜圈啊，哇，啊，巧虎，巧虎，
1: 妈妈，我想买甜甜圈。

0: 巧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妈妈。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她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

0: 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1: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0: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2: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0: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3: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2: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0: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1: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0: 老五立刻插嘴道：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1: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

0: 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他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5: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5: 我要上大学。
4: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

0: 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0: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嘟嘟的草莓》。从前有一只小松鼠叫嘟嘟，它特别喜欢吃草莓，所以它在家门前的土地上种满了草莓。嘟嘟的邻居小猫妙妙很喜欢吃石榴，妙妙的家门前有几棵石榴树。刚开始的时候，嘟嘟家的草莓长得特别好，叶子绿油油的。可是到了后来，嘟嘟发现草莓的叶子变得又小又黄。嘟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着急地在田地里到处查看。终于，他明白了，原来是妙妙家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挡住了，草莓照不到阳光，当然长得不好。于是嘟嘟来到了妙妙家里，对妙妙说：
6: 你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抢走了，我的草莓照不到阳光，结不了果子，你得赔我的草莓。
5: 妙妙赶紧跟着嘟嘟来到了草莓地里。妙妙看了看说：
7: 对不起啊，要不等石榴树结果了，我送你一筐石榴吧。
6: 我才不要呢，我又不喜欢吃石榴。
5: 说完，嘟嘟没有理会妙妙，他气呼呼地回到家里。一连好几天，嘟嘟都没有和妙妙说过一句话。有一天，嘟嘟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妙妙在草莓地里清理杂草，他对妙妙说：
6: 谢谢，不过我可没有请你帮忙。
7: 不用谢，我只是看到草莓地里的杂草太多了，你又不在家，所以顺便帮你拔草。
5: 于是妙妙和嘟嘟和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石榴成熟了，妙妙开始摘石榴。可是天上突然刮起了大风，石榴树被吹得晃来晃去，眼看石榴就要掉到地上了，妙妙急坏了。这时嘟嘟赶了过来，他对妙妙说：
6: 我来帮你摘石榴。
7: 谢谢你了，你可是帮了大忙啦。
6: 不要客气，我们是邻居嘛。
5: 在嘟嘟的帮助下，妙妙很快摘下了所有的石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邻居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方有了困难，应该主动提供帮助。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刺猬种花生》。春天，小刺猬在地里种了花生，过了一周，花生长出了幼苗，绿油油的，就是个子矮矮的。小刺猬想，
10: 我想把花生苗拔一下，不就长高了吗？
9: 小刺猬正准备拔的时候，小山羊路过这里，拦住了小刺猬。小山羊说，
11: 不能拔苗助长，曾经有人想拔苗助长，结果一拔根就断了，苗也就枯死了，这得让它自个儿长高呀。
9: 小刺猬说，
10: 那苗矮矮的怎么办？
9: 小山羊回答说，
11: 放心吧，它会自己长起来的，还会开花结果呢。
9: 不久，小幼苗长高了，可就是不开花。小刺猬可着急了，他又去找小山羊问，
10: 小幼苗是长高了，可怎么不开花呀？
9: 小山羊说，
11: 你种的花生才一个月，再过几个月自然会开花结果的。
9: 过了许多天，花生苗上开出了许多淡黄色的小花，小刺猬高兴极了。后来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

0: 山羊摘了一颗大白菜给小刺猬吃，小猴则送了一个大西瓜给小刺猬，小白兔从园子里拔了一个大胡萝卜送给小刺猬。小刺猬接受了很多礼物，特别感动地对大家说：
1: 谢谢你们，等我种的花生结了果，我请大家吃花生。
0: 可是到了花生成熟的时候，小刺猬在花生的茎上一直找呀找呀，就是找不到花生的果实在哪里。小刺猬呜呜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大家都来了，关心地问：
2: 小刺猬怎么哭了呢？
0: 小刺猬抽噎着说：
1: 我种的花生真奇怪，开了花却不结果。
0: 小山羊笑着对小刺猬说：
2: 小刺猬，花生的果实是长在土里的，不信你看。
0: 小山羊动手把花生的果实从土地里挖了出来，小刺猬看着很多很多的花生，开心地笑了。后来呀，大家一块儿吃小刺猬炒的花生，心里都乐滋滋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巧儿姑娘》。从前有个姑娘，心灵美，手又巧，大家都叫她巧儿姑娘。巧儿家只有她和后娘两个人，后娘对巧儿很不好，家里的活全让巧儿去干，她自己天天吃了玩，玩了睡。不过巧儿姑娘很善良，她经常帮助大家和小动物们。有一次，巧儿姑娘去挑水的时候，看见蚂蚁王掉进了水里，就把它救了出来。在家里的时候，有一只蜜蜂被粘到蜘蛛的蛛网上，巧儿姑娘也把蜜蜂救了下来。村子里的人知道巧儿姑娘每天都要干很多的活，就对她的后娘说：
10: 巧儿姑娘多好啊，又听话又能干，你虽然是她的后娘，但也应该对她好一些，不能天天什么都不做。
3: 后娘听见这话很生气，她要折磨巧儿姑娘。后娘在谷子里掺了很多沙子，对巧儿姑娘说：
11: 今天夜里把沙子全捡出来，不然我就打死你。
3: 说完就把巧儿姑娘关进厨房，自己睡觉去了。巧儿姑娘忙活了大半夜，还是没捡完沙子，就哭了起来。蚂蚁王听见了哭声，就带来一群小蚂蚁，对巧儿姑娘说：
12: 姑娘，上次多谢你救了我，这次让我来帮助你吧。
3: 在蚂蚁王的指挥下，小蚂蚁们很快就把沙子挑了出来。第二天，后娘心想，
11: 巧儿再有本事也捡不干净沙子，
3: 她就拿了一根棍子要去打巧儿。可是打开厨房门一看，巧儿竟然把谷子和沙子分好了。后娘气得不行，她大步跑到院子里嚷嚷：
11: 你个懒丫头，还不快起来，这里有一缸水，今天上午你要把它弄得比糖还甜，要是做不到，我就打死你。
3: 说完就把巧儿锁在家里，自己逛街去了。巧儿望着那缸水发愁了。这时候巧儿救过的蜜蜂飞来了：
13: 巧儿姑娘，巧儿姑娘，我来帮你的忙。
3: 不一会儿飞来了很多蜜蜂，他们把蜂蜜丢进水缸里。中午的时候，后娘回来了，她想，
11: 巧儿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水变得

0: 比糖还甜。
1: 哪里知道他舀起水缸里的水一尝，比糖还甜呢。后娘更生气了，她把巧儿关在菜园里，不让巧儿吃饭。晚上的时候，巧儿还被关在菜园里呢。后娘不想放巧儿姑娘出来，就自己下厨做饭了。可是她哪儿做过饭啊？后娘刚把柴火放进灶膛里，就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她低头去看，灶膛里溅出的火星子跳到了她的眼睛里，把后娘两只眼睛都烧坏了。从此以后，狠毒的后娘再也没法子折磨巧儿姑娘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

0: 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1: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0: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2: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0: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1: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0: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1: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0: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0: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 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它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7: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6: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它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它说：
7: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6: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8: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6: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7: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6: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8: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6: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9: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10: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6: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7: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6: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7: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6: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9: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6: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7: 看，就在那儿。
6: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

0: 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2: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 那可怎么办呀？
3: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0: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3: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3: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2: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1: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3: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2: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3: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1: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2: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3: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0: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毛姓篇。毛姓源自姬姓，始祖是周朝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周朝时期，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被周成王封到了毛邑，建立了毛国。后来毛国被邹国灭亡，毛国的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出现了毛氏一族。在毛姓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毛以生。毛以生是我国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毛以

0: 生立志造桥的故事。毛医生小的时候，家住在南京，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条河，名叫秦淮河。在每年端午节的时候，秦淮河上都要举行龙船比赛。到了这一天，秦淮河两岸人山人海，河面上的龙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岸上和船上都敲锣打鼓，非常热闹。毛医生和所有小朋友一样，每年的端午节还没到，就盼望着去看龙舟比赛了。可是有一年过端午节，毛医生病倒了，他只能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小伙伴们开开心心地去看龙船比赛。不过他的小伙伴们对他说了，
1: 毛医生，你好好躺着养病吧，我们回来给你讲讲比赛有多热闹。
0: 毛医生等了一整天，一直到了傍晚时候，他的小伙伴们才回来。毛医生连忙起身问，
2: 快给我讲讲今天的比赛是不是很热闹，哪个队伍赢得了比赛？
0: 没想到毛医生的小伙伴们都低着头，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3: 秦淮河出事了。
0: 毛医生吃了一惊，忙问，
2: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3: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把河上那座桥压塌了，好多人掉进了河里。
0: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毛医生难过极了，他仿佛看到了许多人掉进了水里。毛医生病好了以后，他一个人跑到秦淮河边，默默地看着断桥发呆。
2: 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造桥的人，造的大桥结结实实，永远不会倒塌。
0: 从此以后，毛医生特别留心各式各样的桥，出门的时候不管碰上什么样的桥，他都要仔细观察，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桥画下来。看书看报的时候，遇到有关桥的资料，他都细心收集起来。天长日久，他积累了很多造桥的知识。经过长期的努力，毛医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建造桥梁的专家。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2: 聪明的老虎说道：
5: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2: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

0: 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1: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6: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5: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7: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5: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8: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5: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9: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5: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他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9: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5: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8: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1: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2: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3: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4: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2: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6: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上半年，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在这场战役中，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军力，坦克、飞机、火炮等最先进的武器都派上了战场。苏军的 NC 重型坦克由于吨位大，发动机马力强，冲击力十分凶猛，给德军造成了很大威胁。一次战役中，为尽快突破德军的前沿阵地，苏军 NC 重型坦克在后方火炮的掩护下，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很快就撕破了德军的前沿防御，突入敌人阵地。但由于视线不好，驾驶员没有看清道路，排头的一辆坦克不幸陷入泥潭里了。坦克趴窝了，发动机熄了火，即使苏军后续部队想要解救，也是无能为力了。苏军这辆坦克和士兵此时真正是孤立无援了。发现这辆苏军坦克成了瓮中之鳖，一大群幸灾乐祸的德国士兵围了上来，敲打着坦克车体，狂喊着让坦克中的苏军士兵赶快投降。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救援希望渺茫，跳出坦克也等于自取灭亡。这时，德国士兵又来叫喊，要坦克中的苏军士兵投降，却突然听到苏军士兵在坦克内高呼：“
1: 我们绝不投降，誓死不当俘虏。”
0: 随后，坦克内传出了几声枪响，接着又传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呻吟声。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陷入了死亡的寂静。既然苏军士兵集体开枪自杀了，德军就调来了一辆坦克，把陷入泥潭的苏军坦克拖了出来，想作为战利品拖回指挥部，好好炫耀一番。由于苏军的 NC 坦克吨位大，一辆德军坦克根本拖不动，没办法，德军不得不又调来一辆坦克，两辆坦克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苏军坦克从泥潭中拉出来的时候，苏军坦克的发动机突然轰鸣起来，随即调转方向，迅速向苏军阵地驰去。拴在苏军坦克上的两辆德军坦克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身不由己地被一起拖走了。原来苏军坦克内的士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为了迷惑德军，采取假自杀的脱身之计，骗过了德军。就这样，本来陷入绝境的苏军士兵巧施计谋，不但自己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两辆德军坦克，使其赔了坦克又折兵。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越来越多的海星。一位渔民在海边滩涂上养殖蛤蜊，一天，一只海星趁着潮水上涨游到养殖场里偷吃蛤蜊。海星用自己的五只腕将蛤蜊紧紧缠住，然后先分泌消化液麻醉蛤蜊，再慢慢地

0: 将蛤蜊壳中的软肉一点点吃掉。渔民看见海星正在偷吃蛤蜊，就弯下腰把海星抓住，狠狠地说：
1: 你这个坏蛋，竟敢来偷吃我的蛤蜊，我要把你带回去烧死。
2: 哎呀呀，我被你抓住就知道没命活了。
0: 海星叫了起来，然后又故意说：
2: 烧死我多麻烦，其实你剁我几刀我就没命了，不过我求求你下刀的时候轻一点儿。
1: 哼，你想轻一点儿，门都没有。
0: 说吧，渔民拿出砍刀，将海星剁成了好几块，丢在滩涂上。过了几天，渔民来养殖场看看，发现滩涂上又有了好几只海星。渔民把海星一只只捉住，又把每只海星剁成了好几块。又过了好几天，渔民再次来到养殖场，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海星，还有被吃光了肉的蛤蜊壳。渔民气得直跺脚说：
1: 前几天还只有几只海星，都被我剁死了，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海星？哎，我的养殖场呀。
0: 这时一个老渔民过来了，他见了养殖场的情景说：
3: 你呀真糊涂，你捉住海星就应该带回去烧死，海星再生能力很强，你把它剁成几块，过几天它就变成几只海星，你的养殖场现在变成这样，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4: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咪作弊的故事。有一只小猫咪，它喜欢在树林中窜上窜下，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像是要把树林翻个底朝天。在森林里玩的时候，它结识了小白兔和汪汪狗，并且和它们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小猫咪有什么好吃的，就会拿出来跟两个好朋友分享。小白兔遇见新鲜事，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小猫咪和汪汪狗。三个小伙伴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们的友谊会受到考验。那一天，他们争论起来谁跑得快。汪汪狗说，
2: 肯定是我了，我体型最大，长得最高。
1: 小白兔就不服了，
3: 我觉得是我一下子就能跳出去很远。
1: 小猫咪就说，
4: 你俩别吵了，要不然咱们比一比，看看到底谁跑得最快。
1: 于是呢，他们三个请了梅花鹿做裁判，在小树丛里跑了一圈。比赛的结果，小猫咪第一个到达终点，汪汪狗得了第三名。汪汪狗摸着后脑勺想，
2: 跑步是我的强项，我怎么会输呢？
1: 小白兔也很纳闷，只有小猫咪到处炫耀自己的成绩。汪汪狗和小白兔都不服气，三个小伙伴为了这事儿闹得不可开交。爸爸妈妈们看着原来那么要好的三个小伙伴都互相不搭理了，就在问他们原因。
2: 我本来一直跑在小猫前面，到了终点，小猫竟然已经到了，我不相信小猫跑得那么快。
3: 我本来跑得很快的，但是踩到了一个大窟窿。
4: 我最棒，第一名，他们不服气。
1: 小猫咪的妈妈问小猫咪，
5: 孩子，你真的是第一吗？
1: 小猫咪看了看妈妈，低下头又抬起头，坚决地说，
4: 妈妈，我就是第一。
1: 猫妈妈听完就拉着小猫咪来到了小树丛。小猫咪抬头看见了监控，没有了刚才的底气。原来小猫咪在比赛前提前在路上挖了个洞，而且比赛的时候小猫咪跳到了树上，抄了近道才能第一个跑到终点的。小猫咪低下了头说，
4: 妈妈，我错了。
1: 后来小猫咪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对他们说，
4: 对不起，我错了，我作弊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反复推敲。贾岛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朋友，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到了朋友的家。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的小鸟。不巧朋友不在家，贾岛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然后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第二天，贾岛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他想起昨天晚上即兴写的那首小诗，心想，
17: 我怎么总觉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句中的推字用得不太合适，或许改用敲字会不会更好些。
16: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翻来覆去吟诵这两句诗，一边用手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这时京城大官韩愈的仪仗队迎面而来，行人车辆都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诗，竟然闯

0: 进了仪仗队中。当差的人大声呵斥：
1: 大胆，见到大人也不避让，该当何罪？
0: 说完就把贾岛带到韩愈面前。韩愈问贾岛：
2: 你为什么要乱闯我的仪仗队？
0: 贾岛急忙解释说：
3: 大人，我不是故意冲撞您的，小人昨天晚上去拜访朋友，可惜朋友不在家，我即兴写了一首诗，但是其中一句拿不定主意，是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
0: 韩愈听了很有兴致地问：
2: 哦，哪一句呢？
0: 贾岛连忙回答道：
3: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让大人见笑了。
0: 韩愈听了认真思索，过了一会儿他对贾岛说：
2: 我觉得还是用敲字好些，在有月亮的夜晚访问朋友，即使朋友家的门没有锁，也不能鲁莽推门，敲门代表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而且一个敲字在安静的夜晚多了几分声响，静中有动，多好啊。
0: 贾岛听了连连点头。韩愈觉得贾岛很有才华，对待学问又很有钻研精神，就没有处罚贾岛，还和他做了朋友。反复推敲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常用来比喻做文章、写诗或者做事时，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琢磨，反复斟酌，选择最佳方案。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2: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0: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10: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0: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0: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11: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0: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0: 说完，他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11: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7: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7: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7: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7: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7: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7: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6: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洗手的小狐狸。最近小狐狸欣欣发现了一个玩游戏的好地方，那就是离家不远处的泥潭。欣欣在泥潭里玩泥巴打滚儿，高兴地笑个不停。一个周末的下午，眼看天就要黑了，在泥潭里玩了一天的欣欣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一回到家，欣欣就看到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鸡腿，他飞快地走到桌边，用他那沾满了泥的小手抓起了一个鸡腿就吃了起来。这时妈妈刚好从厨房走出来，她对欣欣说，
1: 你的手上都是泥巴，先去把手洗干净了再来吃东西，要不然细菌会被吃到肚子里去的，这样就会生病。
0: 欣欣才不管呢，她说，
2: 不会的，细菌不会把我们打败的。
0: 到了晚上，欣欣的额头不停地冒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妈妈急忙带她来到了袋鼠医生的诊所。袋鼠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欣欣的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他问道，
3: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0: 欣欣摇摇头说，
2: 没有啊，我只吃了妈妈做的鸡腿儿。
0: 袋鼠医生继续问，
3: 那你是不是没有洗手就吃鸡腿了呢？
0: 欣欣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袋鼠医生告诉欣欣，
3: 你肚子里长虫子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吃完就会好的。
0: 欣欣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2: 啊，虫子，他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妈妈说，
1: 因为你吃饭不洗手啊，手上的脏东西都跟着食物一起钻到了你的肚子里，所以肚子里就长虫子啦。
3: 是啊，爱干净身体才能棒棒的。
0: 袋鼠医生笑着说。听了妈妈的话和袋鼠医生的话，欣欣摇了摇尾巴，用力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在平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常触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是带有细菌的，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会把细菌一起吃进肚子里，容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所谓的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2: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8: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2: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8: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2: 咦，你这

0: 到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1: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之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0: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1: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2: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1: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3: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1: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2: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1: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1: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0: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1: 汤姆着急地说：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1: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0: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1: 汤姆高兴坏了。
2: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1: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2: 游泳课马上开始。
1: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2: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

0: 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1: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0: 爷爷笑呵呵地说：“
2: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1: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0: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傻孩子，现在是24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0: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24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1: 爷爷，你说的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2: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1: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2: 哈哈哈哈，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踩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0: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聪明的格雷特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格雷特的厨娘，她有一双红色皮鞋，她总爱穿着这双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心里赞美着自己：
2: 你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呢。
1: 回到家，她总要高兴地喝上一口酒，而酒又能开胃，所以无论自己做的什么菜，他都觉得特别好吃，直到吃得饱饱的才肯罢休。有一天，主人对他说：
3: 格雷特，今晚我有个朋友要来，准备两只烧鸡，味道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2: 放心吧，主人，我会把这事儿办好的。
1: 他把鸡处理好之后，将鸡放到火上去烤，鸡渐渐地变成了棕色，差不多快烤好了，可是客人还是没有到。格雷特对主人喊道：
2: 如果客人还不来，我只好把鸡从火上挪开了，但是现在是鸡味道最好的时候，不趁这会儿吃简直太可惜了。
3: 我这就去把客人接来。
1: 格雷特把烤好的鸡放在一边，心里想着：
2: 老待在火边让人又渴又热，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来，还是先到地窖里去拿杯喝的吧。
1: 于是他跑到地窖，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酒，接着他回到火边，在鸡上抹黄油继续烤。鸡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格雷特对自己说：
2: 也许缺了点什么，该尝尝味道才是。
1: 他用手指蘸着尝了一点，说道：
2: 多好的烤鸡呀，现在不吃真是罪过。
1: 于是他跑到窗口，看看主人有没有带着客人回来，他没见到任何人影，于是又回到烤鸡边，想到
2: 一只鸡翅都烤焦了，我还是把它揪下来吃了吧。
1: 他切下鸡翅品尝之后，觉得味道好极了。吃完之后，他想
2: 另一只也该切下来，要不然主人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1: 吃完两只翅膀，他又到窗口看看主人来了没有，还是没有看到。格雷特猛然想到：
2: 天知道，他们或许根本不打算来了，也许到别处去了。格雷特，反正烤鸡已经被你吃过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喝上一口，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
1: 所以他又跑到地窖，痛快地喝起了酒，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了。这个时候主人还是没有回来，格雷特的眼睛盯上了另一只鸡。
2: 一只鸡在哪儿，另一只也该在哪儿，两个应该在一起吗？既然吃了一只，再吃一只也没什么错。
1: 便又借着酒吃掉了另外一只鸡。正当格雷特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对他喊道：
3: 快，客人随后就到了。
2: 好的，先生，我这就端上来。
1: 格雷特回答道。这个时候主人看到桌子还没有摆好，便拿了一把大餐刀来，在楼梯上磨了起来，准备切鸡肉。客人来了，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格雷特跑去看是谁，一看是客人，赶忙把食指竖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悄声地说道：
2: 嘘，赶快离开这儿吧，如果让我主人抓住你就倒霉了， 他是邀你来吃晚饭，可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切下你的两只耳朵。你听，他正在磨刀呢。
1: 客人确实听到了磨刀声，转身就跑。格雷特急忙跑到主人身边，大声地说：
2: 你请的好客人，他把我端上来的两只鸡都拿走了。
3: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至少也得给我留一只呀，我也就有的吃了。
1: 于是主人手里拿着刀子追了出来，喊道：
3: 留下一只，就一只。
1: 意思是说让客人留下一只烤鸡，不要两只都拿走。可是客人听了以为是让他留下一只耳朵，于是更加拼命地向家里跑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8: 哎，原来是这样。
9: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8: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9: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7: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8: 我记得这件事。
9: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她很想念她的弟弟。
8: 一定是的。
9: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8: 嗯，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7: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9: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8: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7: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9: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8: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9: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8: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9: 什么事儿啊？
8: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9: 必须邀请他们吗？
8: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9: 好吧，我答应。
7: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9: 爸爸，
3: 怎么了，欧宝？
9: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3: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9: 爸爸，你也要来？
3: 嗯，好吧。
7: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10: 有聚会呀，太好了。
9: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10: 嗯，你也可以邀请阿

0: 曼达。
1: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0: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2: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1: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2: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3: 嗯，我想参加，谢谢你。
2: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4: 我们一定会去的。
2: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1: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5: 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1: 会呀。
5: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1: 我考虑一下。
2: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6: 不用了，谢谢。
1: 为什么？
6: 我不喜欢聚会。
1: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6: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1: 是的。
6: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1: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6: 也许吧。
2: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1: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愿望树的故事。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住着两兄妹，哥哥叫小明，妹妹叫小红。妹妹从出生开始眼睛就看不见东西，那是一年春天，树叶都变绿了，花儿也开了，小燕子、小蜜蜂和小蝴蝶在树林里飞来飞去。小明带着妹妹来到了林子里散步，他一边走一边对妹妹描绘着周围的美景。他看着妹妹的眼睛，为妹妹看不到东西而难过。他心想，
0: 如果妹妹能看到东西该多好呀。
7: 为了给妹妹治疗眼睛，小明找到了森林里的魔法师，他想让魔法师把妹妹的眼睛治好。魔法师答应了，给了小明一个愿望树的种子，并告诉他只要把种子种到地里，等它长成了大树，它就会实现小明的一个愿望。不过在那之前，

0: 人愿望是什么。小明高兴极了，他感谢了魔法师，回到家里拿出铲子，想把种子种在院子里。这时小燕子飞了过来，看见小明在挖土，就问
1: 小明，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要种一棵愿望树。
1: 愿望树能干什么呢？
2: 我要许一个愿望，现在还不能说，说了就失灵了。
0: 听说小明要种愿望树，大伙儿都赶来了。小猫和小猴子帮小明挖土挑水，小兔子帮忙施肥，小燕子则在旁边为大家加油鼓劲儿。小明每天都去照料愿望树，可妹妹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愿望树越长越高，叶子也越来越密。到了秋天，愿望树的叶子变成了美丽的金黄色。小明拉着妹妹的手走到树下说，
2: 神奇的愿望树啊，请你实现我的愿望，让我妹妹的眼睛好起来吧。
0: 愿望树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照在了妹妹的脸上。妹妹开心地跳了起来，嘴里还喊着，
3: 哎呀，我能看到东西了，哥哥真是太好了。
0: 兄妹俩太高兴了。这时小伙伴们也赶了过来，他们手拉着手围着愿望树跳起了舞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就吃奶奶给它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呢？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

0: 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没事儿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1: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0: 阿强不服气地想：
2: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0: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2: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0: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2: 啊，大白鲨！
0: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忽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2: 一定是组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0: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组长后，一把抱住组长爷爷，哭着说：
2: 组长爷爷，深海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

0: 恒。那天夜里，多罗西和同伴们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露营。铁皮人挥起斧子，砍下了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升起了一堆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嗅住。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1: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0: 稻草人回答道：
2: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0: 胆小的狮子说：
1: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0: 稻草人说：
2: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0: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0: 于是稻草人就趴在了胆小的狮子的背上。这只大兽走到壕沟的边缘，将身子扶了下来，然后一跃而起，一下就跳到了壕沟的另一边。大家一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胆小的狮子瞧了一眼，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的。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办法。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2: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0: 胆小。

0: 好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1: 我们快走。
0: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2: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0: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1: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边的树冠，铁皮人立刻遵命。就在两只卡利大要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树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带着那两只丑陋而凶猛的野兽一起坠入了壕沟。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3: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1: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彤彤，快出来，帮我摘菜。
3: 彤彤，快来帮奶奶穿个针，奶奶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4: 听到外面一声接着一声的呼唤，彤彤极不情愿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哭丧着一张苦瓜脸，惨兮兮地回应道：
5: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怎么还有干不完的活呀？
2: 嘿，你这孩子，让你帮忙搭把手你都不乐意了。
3: 哎呦，现在这孩子真是一点儿苦都吃不得。我们那时候像你这么大就要帮大人做饭洗衣服。
5: 又来了又来了。
4: 听着妈妈和奶奶的数落，彤彤的脑袋都快要爆炸了，急忙又钻进自己的房间，吧嗒一声把门关上了。
5: 凭什么？我在学校已经够辛苦了，怎么回到了家里，大人们还是给我吩咐这么多家务，我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4: 听见彤彤的牢骚，古宝从藏书的书架上探出小脑袋说道：
6: 彤彤，帮助家人干家务是应该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5: 可是我还想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啊，我刚回到家里就被妈妈吆喝来，被奶奶吆喝去，我好烦呐！
6: 彤彤，你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4: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便感到眼前白光一片，身体就像被嗖的一下弹了起来，接着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屁股墩儿。
5: 古宝，你太坏了！下次带我穿越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招呼，让我有个准备呢？
4: 彤彤喊了半天，古宝也没有回应。彤彤往四周看了看，又找了找自己的口袋，哪儿都没有古宝的踪影。看来这次古宝没有跟过来，彤彤只好一个人在田野里瞎转悠。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灼热，彤彤眯着眼睛想找个阴凉的地方避避暑气。不一会儿，他就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排排的绿荫，虽然不高大，但遮蔽阳光已经足够了。彤彤还没走进那片树荫，就听见有人哼哧哼哧干活的声音。彤彤看到在田埂里有两个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孩子，正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锄头，正吃力地锄地。还有一个小男孩，年纪看起来比彤彤还小，在一旁帮忙播撒着种子。
5: 你们是在种地吗？怎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干农活，太辛苦了吧。
4: 听见彤彤的声音，几个孩子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脸疑惑地望向彤彤。
7: 他是谁呀？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8: 对呀，帮助家人干农活多正常啊，有什么辛苦的？
7: 你是谁呀？
5: 我叫彤彤，我在家里几乎从来不做家务，更别提像种地这种重的农活了。你们又是种地又是播种的，难道不觉得累吗？
4: 听到彤彤的问题，几个孩子笑了起来。
8: 我们帮家里多干一点农活，爹和娘的辛苦就能减少一分了。
7: 对呀，我们爹爹和娘还有爷爷奶奶现在正冒着大太阳在田间忙着呢，他们要给庄稼松土，还要施肥，比我们辛苦多了。
9: 爹和娘怕我们中暑，特意交代我们在这片桑树的树荫下干活，空闲的时候哥哥和姐姐还会摘桑葚给我吃呢。
5: 我要是有你们一半勤劳，我妈妈和奶奶就要高兴坏了。
8: 我们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小帮助家里干活的，大家都习惯了。我们既不会耕地，也不会织布，在这里学着种种冬瓜已经很轻松了。
4: 这时候，芬儿突然抬头看了看太阳，扭头对灵儿和小雨说。

0: 上就要到我们头顶了，我们要赶紧回家做饭，给爹爹、娘亲还有爷爷奶奶送饭去了。
1: 天哪，你们三个真懂事儿。
2: 这算什么呀，最辛苦的就是爹娘，他们两个人白天要在田里顶着烈日辛苦一整天，为了节约时间，连午饭都是在地头吃的。到了晚上，两人也没有休息的时间，爹爹要忙着搓麻绳、编草鞋，娘亲也要不停地织布给我们一家人做衣裳，比起他们，我们已经轻松很多了。
3: 彤彤，我们要先回家了。
1: 我真佩服你们，再见。
4: 彤彤看着三人远去的身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1: 唉，我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4: 彤彤的话音刚落，一道白光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彤彤看到古宝还趴在书架上，神情严肃地对他说道，
5: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吧？
4: 彤彤重重地点了点头，立刻站起身来对古宝说道，
1: 我这就去帮妈妈做家务，以后再也不偷懒了。四时田园杂兴，题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夜傍桑阴学种瓜。
6: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夜傍桑阴学种瓜。
0: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1: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8: 哦，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7: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1: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7: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8: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

0: 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横井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横井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横井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横井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2: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1: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0: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横井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横井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横井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横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横井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横井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横井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

0: 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8: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9: 当然可以。
7: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8: 嗯，真好吃。
7: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10: 我可以尝一口吗？
9: 当然可以。
7: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10: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7: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9: 我也很开心。
7: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儿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捡捡猫。

0: 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听说阿凡提非常有智慧，便把他叫来问道：
7: 阿凡提，你的智慧是从哪儿找来的？
8: 通过艰苦的劳动找到的。
6: 阿凡提回答说：
7: 智慧也能通过劳动找到吗？
6: 国王问。
8: 对，通过艰苦的劳动定能找到智慧。
6: 阿凡提回答。
7: 我现在就想多找一点智慧。
6: 国王说。
8: 这个好办，请您拿上锄头跟我走，我会帮助您找到智慧的。
6: 阿凡提胸有成竹地说。国王心想，
7: 别人都说我缺少智慧，这回我一定得多找一些智慧，把脑子装满，有可能的话再装上两箱子智慧带回王宫，留着给孩子们用。
6: 然后他拿上一把锄头跟着阿凡提就走。他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片戈壁滩上。阿凡提对国王说：
8: 好了，国王陛下，请您脱下黄袍开始劳作吧。
6: 国王只好跟着阿凡提抡起锄头来。干了一会儿，国王的手就起了血泡，国王受不了了。
7: 阿凡提，你说的智慧在哪儿？我们怎么找到它？
8: 请别急，国王陛下。
6: 阿凡提笑了笑说：
8: 我们就这样艰苦地把锄头抡到秋天，再把这片土地开垦出来，到了春天我们再把智慧种上，等到了秋天我们就可以收获到一麻袋一麻袋的智慧，不然我们上哪儿去寻找智慧呀？
7: 你说的这个智慧是粮食吧？
6: 国王问。

0: 阿凡提说，
1: 对，陛下，这只是寻找智慧的第一步。
0: 国王无奈，跟着阿凡提整整苦干了一年。到了秋天，收完了丰收的粮食后，国王对阿凡提说，
2: 阿凡提，我感觉到粮食吃起来容易，可种起来就难了。你说我说的对吗？
1: 非常正确，您现在找到了一条最重要的智慧。
0: 阿凡提回答说，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9: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0: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9: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0: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10: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0: 花神对玉帝说，
11: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0: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

0: 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松鼠老师上课》。很久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所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去学校里上课。这一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小动物们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当当当，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戴着眼镜快步走进教室，他对学生们说：
6: 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们大家住在大森林里，应该了解这里的气候。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这样一来，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很详细的气象资料。
5: 松鼠老师刚说到这儿，坐在最后一排的小猴子举起手来，他对松鼠老师说：
7: 老师，现在的气候我们都很清楚，可是100年前咱们这儿的气候是温暖还是寒冷，干旱还是潮湿呢？
6: 这个问题不错，那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5: 小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回答不上来。松鼠老师笑着对学生们说：
6: 答案就在树林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5: 松鼠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树林里，他指着一个圆圆的很粗壮的老树桩对学生们说：
6: 同学们，你们知道树桩上一个套一个的圆圈

0: 代表什么吗？
1: 小动物们都摇了摇头。
0: 这叫年轮，这些树每长一岁，就会在自己的肚子里画一个圈儿。现在我们只要数一数有几个圈儿，就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1: 大家争先恐后地围着大树桩，认真地数起来。小猴子第一个数完，他对松鼠老师说：“
2: 老师，一共有99个圆圈。”
0: 好，那么大家仔细看这里，是不是发现有的年轮长得宽一些，有的窄一些？其实年轮长得宽，是因为当时的天气是温暖多雨的，而在温度比较低的年份，年轮就长得比较窄。所以呀，我们通过观察年轮，就能了解这里的气候变化。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年轮可以显示树木的年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年轮的宽和窄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特点。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23集，老鹰高尔果。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帮助一匹老马找到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拉普兰北部的紫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鹰巢。鹰巢的峭壁下是一条大峡谷，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每年夏天都有一群大雁栖息在湖岸边。在尼尔斯跟随大雁们周游全国的前几年，阿卡带领的雁群夏天就住在这里。阿卡负责雁群的日常警戒工作，警惕着所有威胁大雁和雏雁安全的敌人。一天中午，阿卡又开始监视鹰巢中老鹰的行踪，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阿卡心想，
1: 我大概是年老不中用了吧，老鹰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7: 第二天早晨，阿卡又早早地醒来监视老鹰，他还是没有见到老鹰夫妇，却只听见鹰巢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他立即飞到鹰巢上空，看到鹰巢里只剩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鹰宝宝。鹰宝宝看见他，马上叫道：
8: 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快给我弄点吃的来。
7: 阿卡说：
1: 慢着，你先告诉我，你的父母去哪儿了？
8: 谁知道呢，他们昨天早晨出去，只留下了一只驴鼠给我，我早就把它吃光了。
7: 阿卡意识到老鹰夫妇可能已经成为猎物了，他想，如果让这只鹰宝宝饿死的话，雁群在这片地区就可以永远摆脱老鹰的威胁了。但他又觉得，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一只被遗弃的小鸟，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阿卡犹豫了一会儿，就张开翅膀向峡谷里的小湖飞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叼着一条小鲑鱼回来了。当他把小鱼放在鹰宝宝面前时，鹰宝宝却恼怒不已，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9: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8: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10: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8: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9: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8: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

0: 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1: 你不去垃圾山吗？
0: 卡车说：
2: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0: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1: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0: 电动车说：
3: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0: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她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吃饭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肚子里的火车站》。小姑娘茱莉亚终于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她一想到妈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饭，自己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里面住着肚子精灵们，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大块的食物分解成像泥巴一样的残渣，然后让火车运出去。这会儿，茱莉亚的肚子空荡荡的，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无事可做。忽然，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咕噜噜，咕噜噜。原来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他在梦中打起了呼噜，这就是茱莉亚听到的咕噜噜声音的来源。茱莉亚终于到家了，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茱莉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一大团面条就通过食道掉进了茱莉亚的肚子，小精灵们立刻就醒了，准备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情况让所有的小精灵们都吓了一跳，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了下来，把它们都缠住了，还有大块大块沉甸甸的肉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整个火车站里乱成一团。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9: 这个茱莉亚吃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嚼一嚼，什么都靠我们，
10: 这些东西都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8: 尽管非常生气，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很快被分

0: 姐的食物越堆越多，像小山一样高。这下小精灵们发愁了，这座食物山怎么运出去呢？这时火车站里又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食管里呼呼呼地喷涌出来。啊，它们是香草冰淇淋。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正在运行的火车们被冻在了轨道上，再也不能前进了。
1: 朱莉亚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受够了。
0: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声地呼喊着，开始气呼呼地砸墙，并且使劲地跺脚。这下朱莉亚可惨了，她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妈妈赶紧抱着朱莉亚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严肃地对朱莉亚说，
2: 你吃的太多太快，肚子里都不消化了，你还吃了冰淇淋，把胃里的消化功能全都破坏掉了。我给你开一些促进消化的药，你回去要用热水喝下去，以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把食物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饭后可不能乱吃冷饮了。
0: 终于在小精灵快被冻僵的时候，冰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原来朱莉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过了很长时间，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此时它们已经被卸空了。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小精灵们又可以美美的玩耍和睡觉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诚信的岔路口。森林里举行越野赛跑比赛，比赛规定所有住在森林里的小动物和小朋友都可以参加，但是大家需要在各自指定的跑道内完成比赛。参加比赛的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小声商量说，
1: 这次比赛是由森林里的小动物举办的，他们跑的那条路肯定是近路，咱们跑的肯定是远路，咱们到时候也跑小动物那条路吧。
7: 好，就跑小动物那条路。
6: 小护林员也参加了比赛，他当然也听见了其他小朋友的话，可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退到一旁去做热身准备了。虎大王是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他打响了发令枪，所有的参赛选手一起往前跑。小护林员跑步的速度很慢，很快就被大家甩到了后面。在转过了几道弯后，前面的人都没影了，可是小护林员没有放弃，仍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跑。小护林员跑到了分岔路口，一条路标明的是小动物跑的，另一条路标明是小朋友跑的。小护林员毫不犹豫，他朝着小朋友的方向跑了过去。他一边给自己加油打气，一边努力地跑着。半个小时后，小护林员到达了终点。令人奇怪的是，别的小朋友居然还没有到，他跑了小朋友组的第一名。小护林员感到不可思议。过了几个小时后，其他的小朋友才陆陆续续到了。小护林员问了问原因，
8: 明明他们比我快了很多呀，为什么是我先到呢？
6: 原来他们在岔路口都选择了小动物的路，他们自以为那是近路，而实际上却远了很多。赛后，虎大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0: 在岔路口前仍能保持诚实守信，是多么重要啊！
1: 小朋友们，正如虎大王所说，在岔路口，诚实守信十分重要。诚信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中，存在于我们点滴的言行间。我们要像小护林员那样，做一个诚实的人。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3: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 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4: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3: 那都是什么呀？
4: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3: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4: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6: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4: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

0: 威波儿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波儿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螃蟹和大鲤鱼的故事。小螃蟹在外面玩了一天，正急急忙忙回家呢。它正走着路，一条大鲤鱼游了过来，小螃蟹的脚不小心碰了大鲤鱼一下，大鲤鱼不高兴了：
8: 你这家伙怎么横着走路？
9: 对不起，我们螃蟹都是横着走路的。
7: 大鲤鱼更不高兴了：
8: 小小年纪竟然敢顶嘴，我想你连自己有几只脚都数不清楚吧。
9: 是的，我还不会数数呢。鲤鱼省事儿，您教教我吧。
8: 我才不教你呢，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还走得好路吗？走不好干脆就别走。
7: 大鲤鱼一甩尾巴游走了。小螃蟹听大鲤鱼这样说，一下子不敢走路了，只好待在原地。一只小虾游了过来，问小螃蟹：
10: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在这里发呆？
9: 大鲤鱼说我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干脆别走路了。小虾，你身上有几只脚呀？你数得清吗？
7: 小虾的脚也有好多，它数来数去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只，只得叹气：
10: 唉，看来我也跟小螃蟹一样不能走路了。
7: 小虾也发起呆来。这个时候游过来一只乌龟，它问小螃蟹和小虾：
11: 两个小傻瓜为什么在这里发呆呢？
7: 小螃蟹把大鲤鱼说的话告诉了乌龟，乌龟呢就把大鲤鱼找来：
11: 你数得清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片鱼鳞吗？
8: 这么多鳞谁数得清啊？
9: 哈哈，这么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
7: 乌龟对小螃蟹和小虾说：
11: 是啊，所以你们尽管大胆地走路，数不清几只脚不要紧，只要愿意学，没有学不会的。
7: 乌龟陪着小螃蟹回家去，一边走一边教他们数数：
11: 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
7: 那条大鲤鱼呢，挺没趣地游开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

0: 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早睡早起，精神好。
3: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4: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5: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2: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1: 睡得太少了。
0: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1: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0: 嗯。
1: 我要睡觉了，妈妈晚安。
0: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1: 嗯，我要凝聚力气。
0: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1: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1: 睡得可真香啊。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1: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0: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2: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1: 嘘，你小声点儿，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2: 为什么呢？
1: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0: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3: 各就各位。
0: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3: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4: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

0: 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1: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0: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2: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0: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2: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3: 你在和谁说话呢？
0: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3: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4: 不，我才不愿意呢。
3: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0: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5: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3: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2: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6: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2: 红桃国王争辩道：
3: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2: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5: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2: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0: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5: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2: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5: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4: 吉德回答：
6: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4: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4: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合唱比赛》。森林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就要举行了，所有的班级都为这次比赛排练了好久，想要在今天好好表现。小动物们也早早地来到了森林里最大的那棵梧桐树下集合。这个时候，灰熊老师发现小狐狸闹闹还没有到。过了很久，闹闹才喘着粗气来到了集合的地点。原来他在来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穿比赛的衣服，又急匆匆地跑回家换衣服了。闹闹低着头，飞快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正在唱歌，他们班的歌声真好听，所有的小动物都被吸引住了，整个场地安安静静的，只有袋鼠老师班级的歌声在飘扬。这个时候，闹闹却开始跟身旁的小白兔同学开始聊天。
2: 小白兔，你昨天借给我的那本漫画书真好看。
1: 小白兔压低声音打断了闹闹的话。
3: 嘘，不要说话，大家都在认真欣赏合唱呢。
1: 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想听，他左看看右瞧瞧，还动来动去的，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小松鼠的尾巴，小松鼠疼得大叫起来。
4: 哎呦，
1: 大家都齐刷刷地朝着闹闹看来，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认真观看合唱的样子。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唱完了，大家都热闹地鼓起掌来。闹闹懒洋洋地拍了几下手，自言自语地说，
2: 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唱得好听，他们的合唱一点意思都没有。
1: 灰熊老师听到了，严肃地对闹闹说，
5: 闹闹，你这么说可不对，别人演出完毕，我们鼓掌是一种鼓励，也是礼貌，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们班级上去唱歌了，别人也会为我们鼓掌的。
1: 闹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
2: 我知道了。
1: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观看演出或者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安安静静地认真欣赏，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及时送上掌声，这才是对演出者最大的尊重哦。

0: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花猫捕虫记的故事。在一个暖洋洋的日子里，有只小花猫来田野上，它骄傲地看着正在愉快地生活着的虫儿们，暗想，
10: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我只要用小爪轻轻一拨，它们都得死。要知道，我是一只打过十几只老鼠的大猫了。
9: 一只斑毛从小花猫的面前走过，小花猫翘起胡子大怒，
10: 这只生长花斑的小甲虫多无理，走过我面前连个好也不问，哼，我要把它逮回来训一顿。
9: 它伸出小爪刚要动手，忽然啪的一声响，从斑毛的屁股里放出一股蓝色的烟气，把小花猫吓得蹦了好几个高，喵呜喵呜地发出了尖叫。等它从惊吓中醒过来的时候，小斑毛早钻进一个洞里躲起来了。小花猫气哼哼地向前走去，又发现一只金龟子在树上爬动。
10: 咦，这小甲虫好漂亮，让我逮住它，但是这次我可不能上当了。
9: 他上前一步，稳牢地把金龟子捉到了爪中，并紧紧地捏着。想不到金龟子毫不挣扎，在爪中一动也不动。他伸开爪一看，原来金龟子全身缩成一团儿死了。
10: 无能的小虫，去你的。
9: 小花猫把金龟子扔了出去，可金龟子嗡的一声飞走了，那响声像是嘲笑小花猫的愚蠢。小花猫差点气炸了肺，朝着金龟子飞去的方向呜呜的发威，可这样有什么用呢？它恶狠狠地又向前跑去，一歪头看到一只蜜蜂在花中采蜜。
10: 哼，又是只虫，我要把你捏成肉酱。
9: 它伸爪就抓，不料蜜蜂一下子飞起来，对准小花猫的圆鼻头狠狠地蛰了下，便飞走了。哇呜，小花猫疼得大叫一声，捂着圆鼻子打了个滚儿，爬起来没命地往家里逃去。老花猫见小花猫那狼狈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它告诫小花猫，
11: 每个小虫都有着很好的自卫本领，你不能觉得自己身体大就小瞧别人呀。
12: 花儿姐姐

0: 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座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7: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6: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8: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6: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8: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6: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9: 着火了，快救火。
6: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关庙门，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7: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2: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

0: 地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1: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5: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4: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5: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4: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5: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4: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6: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4: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7: 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4: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8: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4: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Try everything.
6: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Zoe 老师对大家说，
4: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
6: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2: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6: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4: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6: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2: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6: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7: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6: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7: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4: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6: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4: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6: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2: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4: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6: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4: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6: 太阳快要下山了，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Zoe 老师说，
4: 好了，今天

0: 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1: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0: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2: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Zoe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0: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梅姓篇。梅姓是中华姓氏之一，今天梅姓民众主要分布在安徽、云南、浙江等地。相传啊，梅姓源于子姓。商朝末年，有一位耿直的大臣名叫梅伯，他看到纣王昏淫无道，多次冒死劝谏，结果惹恼了纣王，被纣王残忍杀害。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封梅伯的后裔于梅地，号为中侯。从那以后，梅伯的后世子孙就以祖先封地为姓氏，称梅姓，尊梅伯为德姓始祖。说起梅姓，不得不说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梅兰芳出生在北京，家里几代人都从事京剧行业，这为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兰芳8岁正式开始学京剧，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教了一出戏，教了很久，梅兰芳还是没有学会。老师非常失望地说：
6: 哎，你不是学京剧的料，祖师爷没有给你这碗饭吃啊。
5: 老师说完，挥挥袖子走了。梅兰芳的脸一下子红了，但是他没有灰心，反而更加苦练基本功。他心想，
7: 我一定要多加练习，一遍不行，我就练2遍，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
5: 从此，梅兰芳一有时间就练习唱功。梅兰芳成名之后，再次遇到当年的那位老师，老师不好意思地说，
6: 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当初没有发现你是学京剧的人才呀。
5: 梅兰芳恭敬地笑着回答道，
7: 老师您可别这样说，当初要不是挨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勤奋练习，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啊。
5: 梅兰芳小的时候眼睛有点近视，眼皮下垂，眼神也缺少灵气，可是京剧最讲究眉目传神，梅兰芳很着急，心想，
7: 这可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眼神练得更好呢？
5: 后来梅兰芳发现看着鸽子飞翔能够锻炼眼神，于是梅兰芳除了练功演戏外，还养起了鸽子。10年的时间里，梅兰芳每天早起放鸽子高高飞起，他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天上飞翔的鸽子，从不间断。天长日久，梅兰芳终于练出了一双灵动明亮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眼神。直到晚年，梅兰芳在舞台上演出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

0: 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

0: 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聚光救母的故事。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一生中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小时候他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每次遇到困难就动脑筋想办法，常常能想出让人惊奇的好办法。在爱迪生七岁这一年，有一天他的妈妈突然肚子疼，疼得在床上打滚，他爸爸赶紧跑出去请医生。等到太阳落山，医生终于赶到了家里。一检查，医生说：
5: 情况很严重啊，需要马上去医院，还得做手术。
4: 可是爱迪生家里很穷，哪里有钱去医院呢？爱迪生和爸爸都很为难。这时妈妈对医生说：
6: 医生，我们没有钱去医院，能不能请您就在这里做手术啊？
5: 做手术需要充足的光线，如果是白天，屋子里面很明亮，那还可以做手术。可现在是晚上，屋子里太暗了，我连手术刀都看不清楚，一旦出了差错，后果就严重了。
6: 那就等到明天天亮了再做手术吧。
5: 那怎么行？你的病很严重，等到明天就危险了。
4: 听到医生这么说，爱迪生害怕地哭了起来。他对医生说：
1: 医生，请您快点给我妈妈做手术吧，我拿着蜡烛为您照亮。
5: 哎，这样也不行啊，要是蜡烛上的油掉在了伤口上，那就更糟糕了。再说了，几根蜡烛的光线还是不够亮啊。
4: 听到医生的话，爱迪生和爸爸着急得要命。爱迪生低着头使劲转动脑筋想办法，突然他心头一亮，
1: 我有办法了。
4: 爱迪生把家里大衣柜的镜子取了下来，接着他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还带着邻居家的几个小男孩，他们每人手里都捧着一面大镜子。爸爸一看又着急又生气，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1: 我没胡闹，不信您瞧。
4: 只见爱迪生把镜子放在床的周围，又把家里所有的蜡烛都拿了出来，点燃后放在镜子的前面。这样一来，镜子把蜡烛的光线反射了出去，所有光线都集中在床上了，屋子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这时爸爸才明白了，医生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开始给妈妈做手术。手术很成功，妈妈得救了，医生夸奖了爱迪生：
5: 今天多亏你了，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在水面上跳舞的石头。一天上午，小熊在花丛中追蝴蝶玩耍，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11: 小熊，小熊，快去看呐，石头在水上跳舞呢。
10: 小熊扭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小鹦鹉在叫他。小熊说：
12: 别开玩笑了，石头这么重，一扔到水中就会沉底，怎么能在水上跳舞呢？

0: 小鹦鹉很认真地说，
1: 谁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水边玩石头，她就那么一扔，石头就跳着舞从河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0: 听小鹦鹉这么一说，小熊也感到好奇，于是对小鹦鹉说，
2: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0: 小熊就跟着小鹦鹉一起来到了河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河边扔着石头玩呢。只见她从河边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然后向河里一扔，石头便飞一样擦着河面跳到对岸去了。小熊对小鹦鹉说，
2: 咦，好奇怪呀，石头真的在水上跳舞呢。
0: 小鹦鹉说，
1: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见过树叶和树枝在水上飘，还从没有见过石头可以在水上跳舞呢。
0: 小熊决定自己试一试，他也拿起一块石头向河面扔过去，结果石头一下就沉到了河里。可是小女孩还是可以让石头在水面上跳舞，小熊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去问问小女孩。他走到小女孩的旁边说，
2: 是不是这里的石头比较轻才在水上跳舞的呢？
0: 小女孩回答，
3: 这是因为我扔出去的时候用的力气比较大，石头的速度很快，当石头落到水面上的时候，就从水面上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石块，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沉下去以前，跳到前面去，这样石头就不会沉到水里面啦。
0: 小熊听了小女孩的话，又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地丢了出去。嘿，石头果然在水面上跳起了舞。小熊终于知道为什么石头可以在水面上跳舞了。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

0: 害怕地哆嗦起来。
1: 小洛，
2: 什么事，威伯？
1: 我不想死。
2: 这是肯定的。
1: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2: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0: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尔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1: 小洛，
2: 嗯，
1: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2: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尔。
1: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2: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1: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2: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1: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2: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1: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2: 哦，不用了，威伯尔，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1: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2: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1: 是的，我懂了。
2: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0: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1: 小洛，
2: 什么事？
1: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2: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0: 威伯尔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2: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0: 威伯尔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1: 少洛，
2: 什么事？
1: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2: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0: 威伯尔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2: 晚安，威伯。
0: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2: 晚安了，威伯。
0: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是小螃蟹找房子的故事。在几千米深的大海深处，住着小海马、小乌龟、小海螺、小螃蟹等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热闹了。它们每天都会结伴一起玩，欢声笑语，非常开心。但是海底也有很多危险，像乌贼、鲨鱼这些大坏蛋就专门欺负小动物。小螃蟹既没有小乌龟、小海螺那样坚硬的房子，也没有小海马那样快速逃跑的本领。它虽然呢有一对钳子，但要是真的遇上什么敌人，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朋友们给小螃蟹出主意，让它去借一座房子。小螃蟹心里想，
1: 这个办法好，要是有了房子就不用害怕敌人了，一旦敌人攻击，我就可以立马钻进房子里，多安全。
0: 于是他在海底找呀找呀，忽然他看见一个小海蚌，他对小海蚌说，
1: 海蚌哥哥，你能不能把房子借给我呀？要是你能把房子借给我，我就不用再害怕遇到敌人了。
2: 不行不行啊，我的两个贝壳一张一合，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不能借给你的。
0: 小螃蟹虽然有点失望，但是一点儿也没有灰心，仍然在海底继续寻找房子。最后呢，小螃蟹看到了一个海螺的空壳，它高兴极了，它立马钻了进去，不大不小，正合适。从此呢，小螃蟹就开始了背着房子活动，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卸下自己背上的小房子。要是遇到坏乌贼偷偷袭击，他就立马钻进房子里，再也不会担惊受怕了。有一天，小螃蟹遇到了海葵妹妹，海葵妹妹也非常喜欢小螃蟹的房子，于是问她，
3: 螃蟹哥哥，我实在是太喜欢你的小房子了，我可以住进你的房子里吗？
1: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房子吗？当然没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屋顶上吧，今后我可以带你到处旅行。
0: 从此，海葵妹妹和小螃蟹一起住在这座小房子里，一起找东西吃，一起玩耍。海葵妹妹身上还长着许多刺，要是有敌人来了，她还会用刺蛰别人。小螃蟹也生活得更加安全了。就这样，他们互帮互助，一起玩耍，过得非常快乐。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0: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呢，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3: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4: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3: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1: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1: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的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1: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0: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
12: 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

0: 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5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8: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7: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

0: 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1: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0: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0: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1: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0: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他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1: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0: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1: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得想，
1: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1: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0: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1: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2: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1: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2: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2: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2: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2: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0: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0: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又来给大家讲安全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差点变成歪脖子。皮皮是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猴子，星期天他和小伙伴一起去榕树下玩，皮皮蹭的一下爬到了粗藤的最高处。
3: 今天我要玩些新花样，
2: 说着他就头朝下脚朝上趴在粗藤上，哧溜一下滑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皮皮落地的时候

0: 问：“
1: 你怎么了，皮皮？撞到头了吗？”“
2: 头好疼，脖子好像动不了了。”
3: 说着，皮皮哭得更厉害了。大象爷爷急忙说：“
1: 让我看看你伤得重不重。”
3: 大象爷爷仔细看了看，甩了甩长鼻子，说：“
1: 头上起了一个大包，看来摔得不轻啊。你先别乱动，小心变成歪脖子，我去找河马医生来帮忙。”
3: 不一会儿，河马医生就带着两个帮手过来，用担架把皮皮抬走了。小伙伴们担心极了，小花猫说：“
4: 希望皮皮可以早点好起来。”
3: 百灵鸟也说：“
5: 是啊，皮皮也太不小心了，听说前两天淘淘就是因为这样玩滑梯把胳膊给摔折了。”
3: 过了好久好久，皮皮终于康复了。从那以后，皮皮再也不敢倒着玩滑梯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希望大家以后玩滑梯的时候不要像皮皮这样倒着玩哦，不只是玩滑梯，乘坐其他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

0: 己的小胸脯说：
1: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0: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2: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1: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0: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2: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1: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2: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0: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0: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1: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0: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江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拇指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樵夫老夫妇，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善良妇女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几年过去了，孩子的个头却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因为他太小了，就叫他大拇指汤姆。有一天，樵夫准备到树林里去砍柴，他说：
3: 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把马车赶去，这样我就快多了。
2: 汤姆叫道：
4: 爸爸，我来帮你，我会按你的要求把车赶到树林里的，只要妈妈把马套好，我就待在马的耳朵里，告诉他往哪条路走。
2: 爸爸说：
3: 好吧，那就试一次看看。
2: 出发的时间到了，妈妈将汤姆放进马的耳朵里，小人儿在里边坐好后，便开始指挥马匹上路。马车走的就像樵夫自己在赶车一样。就在这时，过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看到这情形，觉得很奇怪，就跟着马车走进了树林，最后来到了樵夫所在的地方。看到樵夫一手挽住马，一手将儿子汤姆从马耳朵里拿出来，把它放在麦秆上面。汤姆坐在上面高兴极了，一直嚷嚷着说刚才赶马车的事情。两个陌生人看到这一切，惊奇的连话都不知道说了。其中的一个说：
5: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小孩，把他卖到城市里去展览，他一定能使我们发财的，我们得把他买下来。
2: 他们走到樵夫面前，说想买下这小人儿。樵夫说：
3: 你给我再多的金币，我也不会把汤姆卖掉的。
2: 两个陌生人默默发誓，一定要得到汤姆。他们等到夜晚降临，偷偷钻进房间内，把汤姆偷走了。等汤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偷走了，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很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哭完之后，就在想怎么能逃走呢？后来，汤姆在两个陌生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快速地溜进了一个老鼠废弃了的洞内逃走了。他走啊走啊，走累了，就在草料堆里躺了下来，打算等天亮后再起来上路，回到他父母的身边去。这天天不亮，厨娘就起来了，因为她要去给牛喂草料。她来到草料堆，抱起了一大捆给牛吃。小汤姆在这捆草里睡得正香，茫然不知所发生的一切。牛慢慢地吃着，竟连草带小汤姆一起卷进了嘴里，进入了牛胃。情急之下，他放声大叫道：
4: 救命啊，救命啊！
2: 厨娘听到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主人。主人一听也吓了一大跳，他认为这条母牛一定是中邪了，急忙叫人把牛杀了，并把装着大拇指汤姆的牛胃扔到了外面。就在汤姆挣扎着要从牛胃里往外爬

0: 的时候，一只饿狼跳了出来，一口将整个牛胃连着汤姆咽到了肚子里去。尽管如此，汤姆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狼也许可以边走边与他聊天，所以他大声叫道：
1: 亲爱的朋友，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儿有好多你爱吃的东西。
0: 狼听了也不管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连忙问道：
2: 那地方在哪儿？
0: 汤姆就把他爸爸住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狼听，然后又说道：
1: 你可以从排水沟爬进厨房里去，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蛋糕、火腿、牛肉以及你想吃的各种东西。
0: 狼不等他说第二遍，趁着漆黑的夜晚来到了他爸爸的住处，从排水沟钻进了厨房，开开心心地大喝起来。待狼吃饱喝足之后，再想出去可就不行了，因为他吃得太多，肚子胀得大大的，再从排水沟出去已经办不到了。这时汤姆就开始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樵夫和他的妻子被这声音闹醒了，他们急忙起来，由厨房的门缝往里一瞧，看见里面竟是一头狼，吓了一大跳。樵夫赶忙跑去拿了一把斧头，把狼砍死了。这时汤姆连忙喊道：
1: 爸爸爸爸，我是汤姆，我在这儿，狼把我吞到肚子里来了。
0: 爸爸一听兴奋地说道：
3: 谢天谢地，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宝贝儿子了。
0: 他们赶紧切开狼的肚子，把大拇指汤姆放了出来，紧紧地抱起他们的宝贝儿子，亲个不停，并给了他好多好多吃的喝的东西，又拿来新衣服为他换上。从此，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7: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6: 老鼠安慰猫说：
8: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6: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7: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7: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6: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他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1: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6: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7: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

0: 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3: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4: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2: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4: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2: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4: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2: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了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5: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3: 好的，明白了。
2: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4: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2: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3: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2: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4: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3: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4: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2: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3: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2: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4: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2: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6: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2: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5: 这是怎么回事？
3: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5: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2: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7: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4: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7: 哼， 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2: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5: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0: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2: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4: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2: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她不愿意与朋友分开。妈妈安慰彤彤说：“
3: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儿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一小时就到了。
4: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2: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经常一起玩耍的房间，失落地想，
4: 明明真的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他呀。
2: 这时明明的声音打断了彤彤的思绪。
5: 彤彤，彤彤，你在想什么呢？别发呆了，快来帮帮我，我要忙不过来了。
4: 明明，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5: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2: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堡。
4: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堡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2: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4: 明明，别收拾了，快跟我来，来我家一趟。
2: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5: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4: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2: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5: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你从哪儿弄来的？
2: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堡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6: 你这小鬼哪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2: 古堡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5: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4: 明明别怕，这是古堡，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5: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4: 我怎么会骗你呢？古堡，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2: 古堡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6: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5: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2: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堡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堡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6: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4: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6: 送元二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4: 好，
5: 吃午饭，
6: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
7: 吃饭！
3: 我去洗洗手。
8: 啊，我也要去。
3: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8: 卡乐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3: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的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吗？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不对啊，巧虎？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2: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2: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7: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6: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

0: 斯问道：
1: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2: 从来没有。
1: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0: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2: 不，我见都没见过。
1: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2: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3: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1: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3: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1: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3: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1: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3: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1: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3: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1: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3: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0: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2: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1: 你想看看吗？
2: 特别想。
1: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0: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2: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1: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2: 没错，我在餐桌上。
0: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1: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2: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1: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3: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2: 鳕鱼是擦靴子的？
3: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2: 用鞋油啊。
4: 鞋油是什么？
3: 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2: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3: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1: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2: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 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2: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1: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2: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2: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1: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2: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1: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3: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2: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0: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0: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4: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0: 有了。
4: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1: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4: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种》。

0: 果树。狐狸先生的家有一片大大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桃子、苹果、梨等各种各样的果树。狐狸先生每天都勤快地施肥、松土、捉虫，每一棵果树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果子也都结得满满的。狐狸先生每天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到了秋天，果园肯定大丰收，保准能卖不少钱呢。
0: 一天，狐狸先生正在自己的果园里巡视，突然发现两只小猴子从果园的围墙上跳了进来。狐狸先生立刻大声地吆喝他们：
1: 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
0: 两只小猴子被狐狸先生的这一声吆喝给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回答道：
2: 我们实在是太口渴了，见到这边的果园里长满了多汁的桃子，就忍不住过来了。狐狸先生，你能给我们两个桃子解解渴吗？
0: 狐狸先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
1: 那可不行，我所有的果子都是要留到秋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你们一个也不能动。
0: 听了狐狸先生的回答，两只小猴子只好失望地回去了。过了几天，又有两只小猪来到果园，他们想摘几只梨，尝尝又香甜又多汁的滋味。可是，狐狸先生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经过了多次不速之客闯入的经历，狐狸先生心想：
1: 我的果子生长得这么好，肯定还会有不少坏家伙都打着偷吃果子的主意，我得想个办法才行。
0: 于是，他在果园的围墙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画了苹果、葡萄等各种水果的图案，每个水果上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警告大家不要来摘果子。从那以后，果园里再也没有小动物到访了，狐狸先生得意极了。不久，果园里所有的水果都成熟了，狐狸先生摘下了一大筐桃子和葡萄，把它们挑到集市上卖。可是，大半天过去了，根本没人来买他的果子。狐狸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小猴子兄弟俩走了过来，狐狸先生连忙拦住他们：
1: 小猴子，你们不是喜欢吃桃子吗？买几个吧，又脆又甜，可好吃了呢。
0: 小猴子兄弟一起摇了摇头，对狐狸先生说：
2: 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小

小朋友们，大家可不能学狐狸先生一样吝啬哦，我们要学会分享，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样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会变得开心。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

0: 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犟驴。驴妈妈有个孩子叫小犟驴，又淘气又不听话。妈妈说，
0: 宝贝，你不要往西边走，西边有条河，水深流急，你过不去。
7: 小犟驴说，
8: 我走的方向是对的，那边根本就没有河。
7: 说着，小犟驴撒开四蹄就往西边跑。不一会儿，小犟驴喘着粗气回来了。驴妈妈问，
0: 小犟驴，你怎么回来了？
7: 小犟驴低着头轻声说，
8: 西边有条河，我过不去。
7: 后来的一天，天气非常好，蓝天飘着白云，阳光照着草原，小犟驴吃得饱饱的，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驴妈妈生气了，她用蹄子轻轻地踢着小犟驴，
0: 快起来，你一定要养成站着的好习惯。
7: 小犟驴说，
8: 我觉得躺着很舒服，躺着才是好习惯。
7: 驴妈妈说，
0: 你看看马叔叔，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时刻站立着，你要向马叔叔学习呀。
7: 小犟驴说，
8: 我不要学马叔叔，我要学虎大王，听说他就是经常躺在草丛中的。
7: 小犟驴的话惹怒了驴妈妈，她狠狠地踢了小犟驴一脚，呵斥道，
0: 立即站起来。
7: 小犟驴从没有见妈妈生过这么大的气，只好站了起来。小犟驴刚刚站起来，草原上就来了一只猎豹。草原上立即像天塌地崩一样，所有的动物都拼命地奔跑起来。过了好一阵子，草原上才安静下来。驴妈妈对小犟驴说，
0: 你看看多危险，如果你不站立起来还是躺着，那可就麻烦了，等你爬起来然后再跑便慢了许多，就有被猎豹吃掉的可能。
7: 小犟驴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才知道好习惯的养成是多么重要。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的工作，养活家人。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习。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

0: 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背影，对熊爸爸说：
1: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0: 熊爸爸惊奇地说：
2: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0: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3: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0: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2: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3: 当然喜欢了。
2: 那为什么不背呀？
3: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0: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儿一点儿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3: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0: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2: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7: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4: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2: 夜莺说：
7: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0: 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1: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0: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1: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2: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1: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0: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做它温暖的家的。
1: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0: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1: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3: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1: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4: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1: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沉

0: 是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3: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12: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13: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12: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10: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13: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4: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10: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four， 四 ，bird。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1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Zoe 老师接着说：“
10: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1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

0: 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2: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 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 Five， 五。 Frog， 青蛙。 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1: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2: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0: 说完， 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2: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1: 嗯，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2: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0: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four， five， six。 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 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彭姓篇。彭姓起源于颛顼帝，传说颛顼帝继位之后，他的玄孙中有一个人叫坚坑，坚坑被颛顼帝分到了彭地，建立了彭国，他的子孙以国为姓，称为彭氏一族。提到彭这个姓氏，就要说一说彭德怀大将军了。彭德怀是我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他带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这里有一个彭德怀元帅的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给彭德怀泡了一杯茶，彭德怀端起来一看，发现杯子里的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
6: 这茶叶是哪里来的？
5: 警卫员回答道：
7: 是管理科送来的，让您招待客人用的。
5: 彭德怀一听就发了脾气，他大声

0: 批评警卫员，
1: 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这不是占公家的便宜吗？
0: 警卫员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就笑着解释说，
2: 彭总，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也太计较了吧，反正茶叶放着也是放着。
1: 事情不大，但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0: 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他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这个故事传播开来，所有的人都对彭德怀将军肃然起敬。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

0: 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1: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6: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1: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7: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 兔妈妈只好说，
6: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8: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1: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它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它。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9: 雪孩子，雪孩子。

0: 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1: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东坡肉的由来》。东坡肉是浙江的一道名菜，一般是一块正方形的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十分美味。据说这道菜的由来和苏东坡有关。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他曾经两次在杭州当官，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传说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时候，当地下了好长时间的大雨，西湖的水流出了堤坝，淹没了大片大片的庄稼。苏东坡就带领当地的百姓修整堤坝，不仅阻止了西湖水外流，还把西湖修整得更美丽了。百姓们非常感激苏东坡，他们敲锣打鼓，带着猪肉和黄酒来到了苏东坡家里，对苏东坡说：
16: 大人，您修整了西湖的堤坝，我们的庄稼再也不会被水淹没了。您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们想送您一些酒和肉，请您收下吧。
15: 苏东坡认为不能收百姓的礼物，他说：
17: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了，但这些礼物啊，我不能收。
16: 那可不行，

0: 我们送的东西也不值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如果您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了。
1: 苏东坡推辞不掉，只好收下。百姓们送来的猪肉实在太多了，全都堆在厨房里，如果不快点吃完，可能就坏掉了。苏东坡这时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厨师来，对厨师说，
2: 你把这些肉切成方块，和黄酒、姜、葱、红糖一起炖好，然后找人给百姓每家每户都送去一块，把这些肉全部分完。
1: 厨师按苏东坡的要求把肉做好，分给了百姓。百姓们品尝之后觉得味道不同寻常，非常好吃，就给这道菜起了一个名字，叫东坡肉。有一家饭馆的老板灵机一动，请教了苏东坡的厨师，学会了这道东坡肉的制作方法，然后在自己的饭馆里推出了这道菜。于是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不断，生意格外兴隆，别的饭馆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小饭馆都卖起了东坡肉，这就让东坡肉成了杭州的一道名菜。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要听的故事是织睡衣的鹦鹉鱼。在大海里有一条活泼可爱的小海豚，它一心想到大海的深处去旅行。小海豚看见了两条鹦鹉鱼，它们一个披着绿莹莹的外衣，一个穿着黄灿灿的外套。他急忙问，
7: 鹦鹉鱼，你们愿意做我的旅伴吗？
6: 鹦鹉鱼开心地说，
7: 好啊好啊。
6: 于是小海豚和两条鹦鹉鱼开始结伴旅行。游了一天，两条鹦鹉鱼埋怨起来，
7: 我们累了，我们要睡觉了。
6: 小海豚奇怪地围着他们转了一圈说，
7: 咱们鱼要休息还不容易，只要在水中静止不动就行了，难道还要像人一样躺下来睡觉吗？
6: 绿鹦鹉鱼笑嘻嘻地说，
8: 我们可不能像你一样在外面睡，外面太危险了，我们不但要睡觉，还要穿着保护我们的睡衣睡觉呢。
7: 睡衣？睡衣在哪儿啊？
8: 我们马上就会织出睡衣来。
6: 绿鹦鹉鱼说完，吐出白色的丝，在它的腹鳍和尾鳍的帮助下，忙忙碌碌地编织起睡衣来。黄鹦鹉鱼和它一样，也开始忙着编织睡衣。小海豚呆呆地看着两条鹦鹉鱼忙个不停，不禁感叹道，
7: 原来它们织睡衣就是织茧呢。
6: 两条鹦鹉鱼一直忙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织成了两个完整的茧。小海豚游过去轻轻碰了碰它们的茧，吃惊地说，
7: 哇，鹦鹉鱼的睡衣可真坚硬，看来在里面睡觉真的会很安全。
6: 小海豚看到两个旅伴都睡了，也停在他们旁边的水中静静地睡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

0: 仓皇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1: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2: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1: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1: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2: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但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2: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它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3: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4: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

0: 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爬山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蜗牛，它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那就是爬上一座高山。可是它周围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支持它。
1: 你只是一个小蜗牛，你可能一辈子也爬不上高山，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喝露水不好吗？
0: 可是小蜗牛仍然想去爬高山，它整天想啊想啊，最后终于决定出发了。它爬了整整3年才来到一座高山的山脚下。小蜗牛看看高高的山峰，暗自给自己打气，
2: 相信你自己，你肯定行的。
0: 蜗牛就向山上爬去。又经过了好些年，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困难，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爬到了山顶。小蜗牛站在大山的最高处，望着远方美丽的风景，兴奋地手舞足蹈。
2: 我终于到了高山顶上，我实在太棒了，太厉害了。
3: 爬一座高山有什么可骄傲的？我2天就可以登上这座山了。
0: 小蜗牛听见兔子的话，突然觉得很沮丧。山顶的大树伯伯听到小兔子的话以后，对小蜗牛说道：
4: 孩子，你一定不要看轻自己，你知道吗？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生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能爬上这座山的蜗牛，多年来只有你一个，而能登上这座山的兔子，那就多如牛毛了。
0: 听了大树伯伯的话之后，小蜗牛开心地笑了。后来受到鼓励的小蜗牛又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0: 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负荆请罪。
11: 战国时期，有七个大国，在这七个国家当中，秦国最强大。秦国经常欺负和侮辱赵国。有一次，赵王派蔺相如到秦国去谈判。蔺相如见了秦王，凭借着机智和勇敢，给赵国争了不少面子。秦王看到了赵国有蔺相如这样的人才，就不敢再小瞧赵国了。赵王看到蔺相如这么能干，就封蔺相如为上卿，相当于宰相的职位。赵王这么看重蔺相如，可气坏了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他心想，
12: 我为赵国拼命打仗，功劳难道还不如蔺相如吗？蔺相如光凭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地位倒比我还高。
11: 廉颇越想越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
12: 今后我要是碰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11: 蔺相如听说后，尽量避免与廉颇见面。有一天，蔺相如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马车迎面驶来，他急忙对仆人说，
13: 快把咱们的车子调转方向，避开廉颇。
11: 仆人不情愿地说，
14: 大人，您的地位比廉颇将军高，您为什么这么怕他，要躲着他呢？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11: 蔺相如听了也不生气，笑着问道，
15: 你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
11: 仆人说，
14: 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
11: 蔺相如接着说道，
15: 对呀，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官和武将一条心呐。我和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难免有一只会受伤，甚至死掉，这就给秦国制造了进攻我们赵国的机会。你说国家的事儿重要，还是私人的面子重要呢？
11: 蔺相如的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惭愧极了，觉得自己很自私，做错了事情，于是就光着脊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蔺相如急忙用双手扶起廉颇，把廉颇请到家中说话。廉颇和蔺相如从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同心协力为国家办事，秦国因此更不敢欺负赵国了。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自己请求严厉的责罚。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8: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7: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9: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7: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9: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7: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9: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7: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10: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7: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9: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7: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茜茜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茜茜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8: 谢谢你茜茜，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7: 茜茜笑着摆了摆手说：
9: 咱们是好朋友啊。
7: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茜茜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

0: 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1: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0: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1: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三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0: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2: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3: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

0: 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逞强的亮亮。从前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叫亮亮，有一天他去找好朋友小熊玩，可是小熊和家人一起出门旅游了，亮亮只好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他觉得有点孤单。这时一只漂亮的鹦鹉飞了过来，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亮亮对鹦鹉说：
4: 你好，我叫亮亮，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3: 鹦鹉晃了晃脑袋，睁大眼睛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亮亮，说：
5: 你好亮亮，我们可以一起玩，但是你得先爬上树，你会爬树吗？
3: 亮亮有点为难，他根本不会爬树，不过为了交到新朋友，他硬着头皮对鹦鹉说：
4: 我当然会爬树了，你等一下，我现在就上去。
3: 亮亮来到树底下，双手抱着树干使劲儿往上爬，他的左脚踩在一个小树洞上，右脚踩在一根小树枝上，两只手向上摸索可以抓的地方。不一会儿，亮亮已经累得满身大汗。这时袋鼠阿姨从树下经过，看到正在爬树的亮亮，连忙喊：
6: 亮亮，你赶紧下来，你脚下踩的小树枝快断了。
3: 亮亮吓得赶紧停下来，一动也不敢动，可是树枝还是断了，亮亮摔了下来。
4: 哎呦，我的胳膊好疼啊，屁股也疼。
6: 还好你爬得不高，否则啊摔得更疼。
4: 可是我以前看到小松鼠爬树，为什么小松鼠爬得又快又高，我就不行呢？
6: 小松鼠体重很轻，爪子很尖利，很擅长爬树，你胖乎乎的很容易把树枝压断，所以对你来说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4: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不爬树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朋友们不要轻易尝试哦。

0: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1: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3: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嗯，妈妈。
1: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3: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1: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3: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1: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4: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3: 我跟

0: 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1: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2: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1: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0: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1: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0: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7: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6: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8: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7: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8: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7: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6: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

0: 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1: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0: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2: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0: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3: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4: Hey, is that Alice?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蜂王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王子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出去不久便过起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本不想再回家了。他们的弟弟，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出门要去寻找他的两个哥哥。当小矮子经过千辛万苦

0: 到哥哥们后，他们却嘲笑他，说他年轻，不懂世事，应该想办法出去游历游历。他们如此聪明，对这个世界有时还不能应付。就这样，他们三人一起踏上了游历的旅程。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座蚁穴，两个哥哥要把它推倒挖开，想看看那些蚂蚁是如何惊慌地乱窜，如何搬运他们的蚁卵的。但小矮子却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蚂蚁自由地生存吧，我不能容忍你们给他们添麻烦，扰乱他们安宁的生活。
0: 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得打消念头，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湖泊旁，湖中水面上有许多的野鸭，两个哥哥想抓两只鸭子烤了吃，但小矮子说，
1: 饶了这些可怜的鸭子吧，你们不要杀死他们。
0: 在他的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好又走了。随后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蜜蜂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内筑起了一个大蜂巢，好多蜂蜜从树干上流了下来。两个哥哥想在树下放一把火，把蜜蜂通通烧死，然后得到树洞内的蜂蜜。但小矮子拦住他们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蜜蜂自由自在地生存吧，我不能让你们烧死他们。
0: 最后三个兄弟来到了一座城堡，城堡里看不到一个人。他们发现了一扇上面有三把锁的门，门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可以看到房子里的一切。往里面一瞧，他们发现房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三个兄弟叫了好多声，老人才听到，打开了门。出来后，老人默默地将他们领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旁，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吃饱喝足之后，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卧室睡觉，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早晨，那位老人来到老大的卧室，将老大带出房间，来到一张大理石桌子前，桌子旁边有三个石碑，看了碑文上的刻文，老大才知道这个城堡竟是被魔法控制着，因为石碑上刻着的是如何才能把这座城堡从魔力控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法。第一条碑文是，在森林的苔藓下面散落着公主的1000颗珍珠，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到，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还缺一颗没找齐，那个寻找的人就将变成大理石。大哥看完之后就出发了，他找了一整天，但夜幕降临时他找到的珍珠还不到100颗，所以变成了石头。第三天，二哥也去冒险了，但他的结果也不比大哥好多少，他只找到了100颗珍珠，因此也同样变成了石头。最后轮到小矮子了，他在苔藓中翻找着，可要找到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伤心地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说，
1: 我可怎么办呢？
0: 就在他处于绝望的时候，

0: 候，曾被他救过的蚁王给他帮忙来了。他带来了5000只蚂蚁，那些蚂蚁很快就把所有的珍珠都找到了，并把它们搬在了一起，堆成了一大堆。于是，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关。石碑上的第二条碑文说，必须把公主卧室的钥匙从湖中捞出来。小矮子来到湖边，那两只他救过的鸭子正在湖中戏水。小鸭子们看到小矮子后，马上游过来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小矮子说，
2: 我想要找掉在湖底的一把钥匙，是公主卧室的钥匙。
0: 鸭子们听了后，立即潜入水中，很快就从湖底把钥匙捞了上来。就这样，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可是挑战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要从这个国家的三个公主当中找出最年轻最美丽的小公主。但她们三个都很漂亮，长相几乎都一模一样。她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公主吃了一块糖，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小公主吃了一满勺的蜂蜜，所以她要找出吃过蜂蜜的那一位公主。这时，那个曾被小矮子救过，幸免于火灾的蜂王来了。他在三个公主的嘴巴上闻了闻，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吃过蜂蜜的小公主嘴上。小矮子立马大声喊出来，
2: 我知道了，她就是小公主。
0: 话音刚落，所有的魔法都被解除了，变成石头的人都醒了过来，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貌。小矮子和美丽的小公主结了婚。公主的父亲过世之后，小矮子当上了国王，他的两个哥哥也娶了另外两个公主，从此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7: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8: 这些不是给你的。
6: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他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

0: 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1: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0: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2: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0: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3: 哦，好。
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3: 我带了酸黄瓜来。
1: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4: 很高兴认识你。
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5: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5: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0: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4: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0: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5: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6: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0: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Maika?
1: Ya.
2: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

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花瓣风车的故事。地上有一群小蚂蚁，它们扛着好多黄澄澄的麦子，嘿呦嘿呦往家走。蚂蚁爸爸、蚂蚁妈妈抬着一只装满麦子的大箩筐跟在后面。蚂蚁妈妈看着勤劳的孩子们，开心地说：
8: 孩子们，你们希望麦子变成什么样的呢？
7: 麦子会变成什么？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
0: 我希望麦子变成软软的，我是会变成香香的，我想让它变成甜甜的。
7: 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蚂蚁妈妈微笑着说：
9: 哦，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先要让麦子变成白白的、细细的。
7: 回到家，蚂蚁爸爸搬来了一台小小的磨盘，磨盘转起来了，咕噜噜，咕噜噜，蚂蚁爸爸推不动了，蚂蚁妈妈接着推，小蚂蚁们都争着来帮忙，可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哼哧哼哧拼命推，磨盘就是不动，小蚂蚁们急得直冒汗。蚂蚁妈妈说：
9: 麻雀家有家老古董，它会吱吱呀呀地转，麦子就会变成好多好多的面粉，可有趣了。
7: 一只小蚂蚁说：
0: 我知道，那就是风车。
7: 其他小蚂蚁都叫起来：
0: 快，我们赶快去找风车。
7: 小蚂蚁们全出门找风车了。可是到哪儿去找风车呢？小蚂蚁们看见了一朵美丽的花，花瓣像风车的枫叶，他们就把花儿扛回了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把风车安在磨盘上。风儿呼呼地吹来了，花瓣风车转起来了，花瓣风车越转越快，磨盘也越转越快，好多好多雪白的面粉磨出来了，白白的面粉变成了软软的大馍馍，香香的饼干，还有甜甜的面包，小蚂蚁们吃得真香啊，食物里还有一股花的甜香呢。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3: 蓝色的大海里有一处五颜六色的珊瑚丛，

0: 那儿是鱼宝宝虾娃娃的乐园金海湾幼儿园。一天早晨，章鱼老师对大家说，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小朋友早上准时到学校，不要迟到哦。鱼宝宝虾娃娃们一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甩着尾巴游来游去，老师，我们一定不迟到。第二天很快到了，章鱼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去旅行。一、二、三、四。咦，小鱼莎莎哪儿去了？章鱼老师发现一个鱼宝宝不见了，大家急忙寻找。小鱼莎莎哪儿去了呢？原来她还在家里吃饭呢。莎莎上学经常迟到，章鱼老师说了她好多次，可她总是不注意。莎莎吃完饭便摆着金色的小尾巴，慢悠悠地游向金海湾幼儿园。章鱼老师找不到莎莎，只好让金枪鱼老师守在这里等她，自己先带着小朋友们出发了。莎莎到了幼儿园，金枪鱼老师对她说，莎莎，你怎么又迟到了？迟到多耽误事儿啊！你看，队伍已经走远了，我们下次再去吧。金枪鱼老师让莎莎回家，可莎莎还想旅行呢。于是她表面答应了金枪鱼老师，暗地里却悄悄地去寻找旅行的队伍了。莎莎独自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呀游呀。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啊，是一条可怕的大鱼，大鱼张着大嘴巴朝莎莎游了过来。
1: 救命，救命，
0: 莎莎害怕极了。
2: 莎莎，快过来。
0: 墨鱼伯伯听到喊声，急忙喷出黑墨染黑了海水，莎莎趁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她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6: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5: 于是他上前说道，
6: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5: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7: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5: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7: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6: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5: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6: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8: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5: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6: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8: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0: 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1: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2: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1: 黄鳝神秘地说，
3: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2: 别开玩笑了。
3: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2: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1: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

0: 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钉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了，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3: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2: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3: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2: 多罗西问道：
4: 我们怎样才能将她救上来呢？
2: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

0: 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儿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现在多罗西觉得浑身无力，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也不管身在何处，双腿一软就倒在了罂粟花丛中睡着了。铁皮人无奈地问道，
1: 大家快看呐，他是多么悲伤。
0: 胆小的狮子说道，
2: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你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0: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3: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今年暑假，彤彤一家子来到了南京游玩。最后一天，彤彤一家住在了夫子庙的附近。南京游玩的最后一站便是秦淮河周边的风景区了。
6: 彤彤，快点儿，

0: 才跟出来。
1: 古宝像是又在背包里睡着了，没有回应彤彤的唠叨。彤彤跟着妈妈从热闹繁华的夫子庙出发，走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就会经过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然后再往西南的方向走了十几米，彤彤的眼前就出现了一条狭长的白色巷子，巷子入口的门匾上写着三个字：乌衣巷。整个巷子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两边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脚下是用青砖铺就的路面，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而已。
0: 妈妈，周围这么多热闹的风景，为什么我们偏偏先到这个不起眼的乌衣巷呢？这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
2: 这儿啊，可是我们国家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古巷了。这儿曾经啊，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地，那时候这里可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呢。
1: 彤彤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妈妈的解释，她只觉得眼前安安静静的建筑有点沉闷，虽然每一座房子都是白墙黑瓦，看起来古色古香，但彤彤还是更愿意坐在旁边秦淮河的游船上热热闹闹的游玩。彤彤有些无聊地跟在妈妈的后面，看着妈妈走进王谢故居，自己则站在门外磨磨蹭蹭的，不愿意进去。这时古宝从彤彤的书包里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边，对她说道：
3: 哎，你怎么不进去啊？
0: 不就是个仿建的旧宅子吗？有什么好玩的呀？我才不想去呢。
3: 你快进去吧，说不定进去之后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呢。
1: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不情不愿地走了进去。彤彤的脚刚刚跨过乌衣巷的门槛，一道白光就从彤彤的眼前闪过。当他能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刚刚还明亮的光线一下子昏暗了起来，一座矮矮的拱桥横在了他的面前，桥下是宽阔安静的河水，拱桥像是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桥上的野草野花疯狂地生长着，盖住了整个桥面。越过拱桥是一条似曾相识的巷子，巷子里坐落着几座宽敞的院子，这些院子也和外面的矮桥一样，看起来衰败凄凉，只有高高大大的门头和里面曲曲折折的回廊，显示着这些院落曾经的辉煌。几只燕子从天空中飞来飞去，让这里还留着最后一丝生气。彤彤刚想问古宝他又在捣什么鬼，只见远处一个中年男子驾着马车正朝彤彤的方向走来，在靠近矮桥的时候，那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走到了桥上缓缓地站定，彤彤也走到桥上和那人打起了招呼。
0: 这位先生，您怎么会来到这片破败的地方呀？
1: 那人扭头看着彤彤，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回答道：
4: 在下刘玉溪，正奉旨前往洛阳任职，途经金陵，特来拜访乌衣巷，瞻仰曾经王谢两大家族盛景，不曾想乌衣巷竟然这般破败了。这位小兄弟，不知你为何来到此地呢？
0: 我和刘先生一样，前来拜访大名鼎鼎的乌衣巷。我不明白，不就是两处破败的院子吗？怎么会这么出名呢？
4: 我来为你讲讲乌衣巷的故事吧。东晋时期，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眼前的这座矮桥

0: 鸟曾经装饰着两只铜雀，所以被称作为朱雀桥。朱雀桥是当时的交通要道，当年这里可是车水马龙，热闹繁华。
1: 王导和谢安是谁呀？
0: 王导是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曾帮助晋室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谢安曾经指挥了一场奇迹般的战役——淝水之战。他以80,000精兵击败了100,000大军，奠定了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这两位曾经挽救江山、社稷于江青的人物，都曾住在乌衣巷。没想到，现在曾经的繁华已经沦为废墟。
2: 说着，他缓缓走下朱雀桥，走进破败的乌衣巷中，用手抚摸着乌衣巷的残砖败瓦，抬着头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悄声说道：
0: 没想到，辉煌一时的世家大宅，现在只能依靠斜阳增添色彩了。
2: 彤彤指着天空中飞翔的燕子说道：
1: 还有燕子，如果没有这些燕子飞来飞去，这里可能连最后一丝生机也没有了。
0: 这些燕子可能曾经在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宅邸中筑巢繁衍吧，现在也飞入了寻常老百姓的家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认识豪门贵族也免不了败落，而我一路仕途浮沉，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兄弟，我们有缘再会。
2: 说完，刘禹锡飞身上马，转身离开了。这时的彤彤只觉得眼前又是白光一闪，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南京乌衣巷的景区当中。这时妈妈已经逛完了景点，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彤彤准备离开。而乌衣巷里的游人还是一点也不多，安安静静的。
1: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驻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1: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
7: 你给我。

0: 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1: 爷爷笑着说，
2: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1: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2: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蜥。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蜥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蜥。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0: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蜥这个大怪兽。
1: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0: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2: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蜥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蜥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蜥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蜥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1: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0: 爷爷，那现在怪兽蜥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2: 哈哈哈哈，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1: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0: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1: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2: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0: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0: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吓走蜥的小英雄。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

0: 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他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5: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4: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6: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4: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7: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4: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8: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4: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5: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4: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5: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4: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没什么钱，所以尽管他在王宫做事，每天还是穿着一双破皮靴。国王早就看阿凡提不顺眼了，于是决定借这个机会好好戏弄他一番。国王把王宫里的人都叫到一起，宣布说，
7: 从下个月开始，所有人都必须穿上等的黑色硬皮靴，谁不遵守规定就罚打50鞭子。
6: 国王规定的时间很快到了，可阿凡提还是没有存够买硬皮靴子的钱。他想了想，决定趁着天还没亮，到国王的换衣间去找一双硬皮靴。阿凡提很快就找到了符合国王要求的黑色硬皮靴。他刚准备推开门离开，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戏弄一下国王。于是他把国王所有的硬皮靴都藏了起来，只留下一双软靴子。这天刚好赶上外国使者前来拜访，国王匆忙洗漱后命人去给自己拿一双硬皮靴。可是仆人发现换衣间里所有的硬皮靴都不见了，国王只好穿着仅有的一双软靴出来迎接使者。使者离开后，国王正准备回寝宫，这时阿凡提走过来大声说，
8: 国王陛下，今天是您的规定开始执行的日子，难道您不想检查一下有没有人违反规定吗？
6: 国王看了阿凡提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人，发现大家都穿着黑色的硬皮靴，只有自己穿着一双软靴子。
8: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看是取消这项规定，还是让人打您50鞭子呢？
6: 阿凡提见国王没有出声，继续追问。
7: 哎，阿凡提，你的智慧真是无人能比啊。
6: 国王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7: 本来想戏弄你一下，没想到却被你戏弄了。好吧，从现在起，取消这项可恶的规定吧。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3: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2: 刘彦昌对他说：
4: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2: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她对沉香说：
5: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2: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

0: 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陈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淘气的小米》。谷物庄园里的小米黄黄的，圆圆的，它的个子很小，只有两三个芝麻那么大。一天，小米碰到了一只胖乎乎的小兔子，就决定逗逗它。于是他跑到小兔子面前说，
3: 我的伙伴丢了，他在你的身体里。
2: 小兔子惊讶地说，
4: 啊，难怪最近我的肚子特别难受，难道是你的朋友在里面捣乱吗？
3: 你快把我吃下去，我来收拾他。
2: 小兔子同意了小米的建议，就把小米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身体里开心地说，
3: 哈哈，小兔子真笨，这么一片就让我进来了。
2: 小兔子听到小米在自己肚子里说的话，生气地说，
4: 可恶的小米，你竟然骗我。
2: 小米回答道，
3: 我虽然骗了你，可是我也帮了你呀，难道你不觉得肚子舒服多了吗？
4: 对呀，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呢。
2: 小兔子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不疼了。小米说，
3: 你胃里的黏膜发炎了，我现在在帮你修补呢。
2: 小兔子听完不好意思地说，
4: 刚才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2: 第二天，小米又说服小兔子把自己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肚子里蹦来蹦去，过了一会儿，小兔子的肚子又开始疼了，它对着肚子喊，
4: 小米小米，我胃黏膜是不是又发炎了？
2: 小米大喊，
3: 你吃了太多的东西，大家都堵在胃门口呢，我都快被挤得没地儿站了。
2: 小兔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4: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贪吃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

0: 小故事。
1: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2: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儿。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2: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1: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3: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1: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4: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3: 胡该，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1: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2: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1: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2: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1: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3: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1: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2: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1: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4: 救命啊！
1: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3: 算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0: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1: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2: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0: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3: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0: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

0: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1: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眼，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0: 对了，我可以办一个动物园。
1: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0: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2: 想啊，当然想啊。”“
0: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2: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1: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0: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0: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1: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0: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1: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0: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2: 好的。”
1: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0: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1: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0: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1: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0: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1: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0: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0: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1: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0: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他不礼貌，他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1: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0: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1: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

0: 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2: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1: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2: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1: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0: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1: 它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它。它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0: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1: 来转个圈吧。
0: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0: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0: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0: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0: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1: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独角兽和拉拉。小男孩拉拉在森林里玩耍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漂亮的独角兽。这只独角兽全身都雪白雪白的，几乎可以发光，头顶上还顶着一个闪着光的尖尖角。拉拉第一眼见到，目光就再也不能从独角兽身上移开了。

0: 拉拉问独角兽，
1: 我能和你做朋友吗？我叫拉拉。
0: 独角兽笑了笑说，
2: 当然可以，你就叫我独角兽吧。
0: 就这样，拉拉和独角兽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天天都在一起玩耍。有时候独角兽会让拉拉骑在他背上，带着拉拉到森林深处看小猴子打架，松鼠跳舞，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拉拉一直对独角兽的脚很感兴趣，因为那根尖尖的会闪闪发光的脚太吸引人了，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摸。于是拉拉问独角兽，
1: 我可以摸摸你头顶上的脚吗？
0: 独角兽很严肃地回答，
2: 不行，我的脚不能让别人摸，一摸我就会死去的。
0: 听到独角兽的拒绝，拉拉有些不开心，他小声地嘟囔着，
1: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摸一下脚都不行，真是小气鬼。
0: 虽然被拒绝了，拉拉还是很想摸摸小伙伴头顶的尖角。过了几天，拉拉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跑到一棵大树跟前，朝树洞里看了一眼，对独角兽大喊说，
1: 快来看呢，这个树洞好奇怪，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呢。
0: 独角兽相信了，跑过去低下头看树洞里面。这下拉拉赶紧趁机抓住独角兽的脚，高兴地说，
1: 摸到了，摸到了，我终于摸到你的脚了。
0: 这时候独角兽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摔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对拉拉说，
2: 我要死了，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见我了。
0: 看着好朋友痛苦的样子，拉拉难过极了。
1: 我只是想摸摸你，你真的会死吗？
0: 独角兽虚弱地说，
2: 每个人都有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的脚不能摸，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去碰别人不想让你碰的地方，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别人碰不该碰的地方。
0: 说完这些话，独角兽就化成了一道白光，消失了。拉拉十分伤心，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听独角兽的话，摸了他的脚。从那以后，拉拉再也没有去过森林深处，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玩耍。小朋友们，除了独角兽的脚不能摸，大家也要牢记，自己的隐私部位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谁都不能摸。如果有人想要摸自己被衣服盖住的身体部分，就要赶快大喊妈妈或者老师，请求大人的帮助哦。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当我们同在一起。小姑娘、鳄鱼、灰熊、长颈鹿、小猪和狮子，他们六个是好朋友。画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画小花。哦，他们把美丽的小花画在了他们的好朋友灰熊身上。灰熊说，你们画得真棒，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灰熊。六个好朋友总在一起，爬山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他们从早晨出发，爬呀爬呀，一直到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鳄鱼说，加油啊，就快到终点啦。当六个好朋友一起爬到山顶的时候，他们笑啊跳啊，高兴极了。六个好朋友总在一起，捉迷藏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这一次捉迷藏，小鳄鱼、小猪、长颈鹿、狮子和灰熊都躲起来了。小姑娘说，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躲好了没有？
6: 尽管好朋友躲得都很隐秘，可是小姑娘能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出来。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又会高兴地跳啊唱啊。哦，对了，在旅行的时候啊，六个好朋友也在一起，他们一起坐着热气球出发。小猪说，
5: 起风了，大家坐稳喽，现在出发。
6: 几个好朋友跟着热气球越升越高，他们就像快乐的小鸟，一朵一朵洁白的云在他们的身边飘过，他们看见了美丽的大地。是啊，好朋友在一起旅行，甭提有多开心了。就算是到月亮上去玩的时候，大家也要在一起。等他们都到了月亮上，大家都被月亮上的美景吸引了。长颈鹿说，
5: 你们看，月亮真的很美吧。
6: 六个好朋友总是在一起，他们一起爬山，一起画画，一起捉迷藏，一起到月亮上去。哦，当然了，就算玩累了休息的时候，大家还是在一起。是啊，玩累了的几个好朋友。

要美美地睡上一觉。哎，这软软的、黄黄的、厚厚的毛毯，好舒服呀！哎呀，六个好朋友躺在了狮子的身上。狮子轻轻地对他们说：“躺好了，晚安。”于是啊，大家一起睡着了。在梦里，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慢慢地长大，再慢慢地长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大山下住着三个好朋友，狐狸、乌龟和小蚂蚁。有一天，三个好朋友发现了一堆玉米种子，他们将这些玉米种子用袋子装了起来，决定将它们种在田地里，等到收获的时候再一起分享。狐狸、乌龟和小蚂蚁合力抬着玉米种子，来到了山脚下一块肥沃的田地，开始忙碌起来。翻地、播种、浇水，他们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呢。播种啦，乌龟和小蚂蚁小心翼翼地将玉米种子撒在田地里。可狐狸到田地里就嚷着肚子疼，借着这个理由跑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过了些日子，嫩嫩的玉米苗冒了出来，该除草了。三个好朋友又一起来到了田地里，乌龟和小蚂蚁依然认认真真地干活。狐狸拔了这儿杂草后，趁乌龟和小蚂蚁不注意，又偷偷睡了一觉。收获的季节到了，玉米杆上结满了玉米。这时，狐狸打起了坏主意，他提议来一场跑步比赛，谁赢了，这些玉米就归谁。乌龟和小蚂蚁互相看了看，答应了狐狸的要求。比赛开始了，狐狸拼命地跑呀跑，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他转过身来，看见乌龟还在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爬。狐狸开心极了，冲着乌龟大声地说，
7: 你太慢了，这些玉米是我的了。
6: 这时，小蚂蚁的声音从狐狸的身后传来，
8: 喂，我早就到了。
6: 原来呀，在狐狸开始跑之前，小蚂蚁就藏到了它的尾巴毛里。等狐狸跑到了终点，小蚂蚁轻轻一跳，就跑到了狐狸的前面了。狐狸输了比赛，灰溜溜地走了。小蚂蚁和乌龟把玉米全部运回了家，这些玉米够他们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呢。狐狸不劳而获的想法最终落空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瘸腿狐狸和瞎猫。

0: 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1: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杰佩托。
1: 他挣钱多吗？
2: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1: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5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0: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2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2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3: 早上好，匹诺曹。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我跟你爸爸很熟。
2: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3: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2: 他当时正在干嘛？
3: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2: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3: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3: 大富翁？
0: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2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2: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5个顶呱呱的金币。
0: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他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2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3: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2: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3: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4: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0: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5: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0: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2: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4: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0: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3: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把那仅有的5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2: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3: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2: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3: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0: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2: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3: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6: 匹诺曹。

0: 你好好想想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1: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2: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1: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2: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500个金币，500×5，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1: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2: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3: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2: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3: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1: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6: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5: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7: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5: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8: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5: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

0: 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咬来咬去的小老鼠。小老鼠吉儿长了一副好牙，它爱笑，那样可以露出牙齿，还喜欢到处咬来咬去，好让别人知道它的牙有多好。它把母鸡的木门咬了一个扁扁的洞，把花花猪的木盆咬掉了一个口，把鸭子的提篮手柄咬成了两段。咬了这么多东西，吉儿的牙一颗也没坏，反而越来越锋利了。邻居们气坏了，见到吉儿都不理睬他。母鸡没好气地说：
8: 哼，看来我得把门换成石头的。
7: 没有人搭理吉儿，大的动物不理他，小的动物不敢理他，怕他一亮牙齿就把自己吃掉。有一天，天空下起流星雨，吉儿和邻居们一起观赏。忽然，吉儿听见有人对着流星许愿：
5: 我希望吉儿的尖牙被石子硌掉。
7: 吉儿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树下，嘴里咬着一片树叶，哼着无聊的歌，想着自己要不要再继续咬来咬去。这时，喜鹊忽然踢掉了一粒橡子，橡子正好砸在吉儿的鼻子上，吉儿疼得大叫起来。
9: 哟！
7: 喜鹊见自己闯了祸，一拍翅膀飞走了。吉儿生气地大喊：
9: 真没礼貌，看我不把你家咬成两半。
7: 吉儿知道喜鹊的家就在那边的白杨树上，爬树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站起来正要走， 忽然看见自己刚才咬

0: 那片树叶，看上去很像一只小鸟，就像刚才那只喜鹊。吉尔拿着那片树叶，出发寻找喜鹊。最后，他打算把这片叶子放进喜鹊的窝里。吉尔正爬树的时候，喜鹊大叫起来：
1: 吉尔，你不能毁坏我的家呀，我不是有意用橡子砸你的。
0: 喜鹊的声音非常大，招来了所有的邻居，他们对吉尔指指点点，责备他。有的邻居还朝吉尔扔东西。
2: 我讨厌你。
0: 吉尔把那片像喜鹊的树叶递给喜鹊说：
3: 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的。
0: 说完，吉尔垂头丧气地走了。大家都围过来看那片树叶，他们都说：
2: 像，真的很像喜鹊啊。
4: 对啊，确实很像。
0: 这时母鸡忽然叫住吉尔说：
5: 你能给我咬一片树叶吗？
0: 吉尔停下来，扭头看着母鸡，以为自己听错了。母鸡又问了一遍：
5: 行吗？
0: 吉尔非常开心，他对母鸡说：
3: 没问题。
0: 邻居们都围过来说：
2: 我也想要，也帮我咬一片树叶吧。
4: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0: 各种树叶堆在吉尔面前，吉尔坐在地上，用又白又尖的牙齿专心咬起来。吉尔不光会咬出邻居们的头像，还会咬出千奇百怪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让邻居们惊喜不已。吉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他咬啊咬啊，动物们看着他，都露出赞许的目光。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嗨，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馒头诞生记》。这天，乐乐的妈妈准备给乐乐蒸馒头吃，她拿出了面粉、酵母菌，用水把它们和好之后，便开始等待发酵。她不知道，就在她刚刚揉好的这团面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热闹极了。酵母菌钻进了潮乎乎的面团里之后，觉得很舒服，便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这众多的孩子把一部分面团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可是个淘气鬼，它在面团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往左钻，一会儿往右钻，过一会儿又往上钻钻，往下钻钻，一点都不安分。

0: 浑身不舒服，他对二氧化碳说：
1: 二氧化碳，你这个捣蛋鬼，快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了，你老实点不行吗？我快难受死了。
0: 二氧化碳听了笑嘻嘻地回答：
2: 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呀，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想钻出去。
0: 面团一听只好无奈地说：
1: 那你就赶快钻出去吧，我真的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0: 可是面团哪里想得到，刚送走了一波二氧化碳，酵母菌还在他的身上不停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生产了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在面团里钻来钻去，没多大功夫，面团就变得千疮百孔了。就在这时，乐乐妈妈拿起了面团，继续揉了揉面，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了出去。面团在乐乐妈妈的手里越来越光滑，最后被分成了许多个相同大小的小面团，这就是馒头的生坯了。这些个小馒头在蒸笼里经过20多分钟的加热后，一个一个的全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乐乐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他对妈妈说：
3: 妈妈，这个馒头真的好吃。
0: 已经变成了馒头的面团听了，心里忍不住的高兴起来。他忽然想到，自己能够被乐乐称赞，还真离不开淘气鬼二氧化碳的帮忙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0: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7: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8: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7: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0: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7: 乞丐却说：
8: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7: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8: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7: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9: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7: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9: 拦人呢，把这个

0: 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1: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2: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1: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0: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1: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2: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1: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聪明兔巧斗狐狸地主。从前，在一座森林里，一只狐狸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它为人苛刻、吝啬，十分自私。狐狸地主雇佣了很多小动物帮自己干活，但他却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克扣大家的工钱，不是挑剔这个毛病多，就是嫌弃那个干活慢。小松鼠在狐狸家辛苦工作了一年，不仅一分钱没拿到，还被狐狸臭骂了一顿。一只聪明的兔子听说这件事后，决定教训一下狐狸。兔子对狐狸说：
7: 我给你干一年的活，工钱我不要了，只要到年底时，你把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地面以下的部分给我就行了。
6: 狐狸一听，眼睛一转，心想：
8: 那地上的东西就全归我了。
6: 于是高兴地答应了。结果当年兔子在地里种满了胡萝卜，到了年底时，兔子挖走了生长在地下的胡萝卜，狐狸只收获了些没什么用的胡萝卜叶子。第二年，兔子又到狐狸家承包农田干活，狐狸吸取了上一年的教训，对兔子说：
8: 今年我要地下的东西，地上的东西归你。
6: 兔子答应了，在地里种上许多南瓜。到了秋天，兔子收走了长在地上的南瓜，只剩下些没多大用处的南瓜根和南瓜藤。第三年，兔子还到狐狸家种地，狐狸十分狡猾，对兔子说：
8: 今年地上和地下的东西我全要。
6: 这一年，兔子在地里种上麦子，等到麦子成熟后，兔子发动森林里所有的小鸟来啄麦粒，很快麦粒就被啄光了，狐狸只得到些没用的麦秸。狐狸为人刻薄，自私无比，许多小动物都为此吃过亏，聪明的兔子巧妙地教训了它。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自私的人往往也得不到大家的喜爱，我们一定要做宽容善良的孩子，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

0: 看芦苇，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1: 了不起的猪，
2: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1: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1: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1: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1: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1: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1: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2: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芦苇，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0: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维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1: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找房子的故事。小蜗牛背个大房子，房子沉甸甸的，它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无论去哪儿都要走很长时间。
0: 唉，妈妈，我们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房子呢？
5: 带着房子多好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休息，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自己家里。
0: 可是我们不能像别人那样到很多地方去干很多事，太不方便了。哼，我以后出门不带房子了。
3: 于是小蜗牛把房子一扔，出门找新房子了。小蜗牛看见蚯蚓大婶正在翻土，上前问道，
0: 蚯蚓大婶，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哪里呀？
3: 蚯蚓大婶说，
6: 我可以在土里钻来钻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休息的时候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0: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呀。
3: 说着他也学蚯蚓大婶钻土，可是就是钻不进去。蚯蚓大婶笑着说，
6: 你看我的头要比身体坚硬一些，钻土又快又轻松。
3: 小蜗牛叹了口气，
0: 我怎么就没有坚硬的头呢？
3: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七星瓢虫飞了过来，上前问道，
0: 哎，七星瓢虫大姐，你出门不带房子，你住哪里呀？
3: 七星瓢虫说，
5: 我背上有个薄薄的盔甲，盔甲下面呀又有一对翅膀，想飞的时候张开翅膀，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休息的时候翅膀收起来，身体缩到盔甲里，盔甲就成了我的家。
0: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可是我没有盔甲和翅膀呢。
3: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蜈蚣迈着大步跑过来，上前问道，
0: 蜈蚣大哥，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在哪里呀？
3: 蜈蚣说，
7: 我身体下面长着很多脚，想到哪儿去，每只脚都加一把劲儿，就能飞快地跑起来。休息的时候啊，脚都缩到身体下面，就变成了我的床。我的身体表面还有一层毛刺，休息的时候毛刺竖起来，变成一个帐子，既挡风又挡雨，那就是我的房子呀，小蜗牛。
0: 我也能像你这样多

0: 好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脚，也没有那样的毛刺。
1: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哎呦，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小蜗牛被雨淋得湿透，它又害怕又伤心。雨啊，越下越大，地上形成了很多小溪流，小蜗牛在小溪流中飘过来飘过去，它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2: 好孩子，别哭，妈妈来了。
1: 小蜗牛的妈妈来了，还给它送来了房子。小蜗牛躺在自己的房子里，真舒服。蜗牛妈妈说，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本领，可不能扔了呀。
1: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点，就像小蜗牛的房子一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小朋友们，你们说对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哎，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
1: 儿。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0: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1: 嗯。

0: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1: 好。
0: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
2: 哪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0: 的秘诀是
1: 分清脚跟和脚尖，
0: 脚跟
1: 脚尖分清啦。
2: 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0: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2: 好。
0: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2: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0: 我明白了。
2: 真棒。
0: 嘿嘿，都穿好了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6: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5: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6: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5: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6: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5: 怪兽

0: 小声说道：“
1: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2: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它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4: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7: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2: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7: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2: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7: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8: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4: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5: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 奶油和面包都没。

0: 没了，茶还发着光。
1: 茶会发光？
0: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1: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0: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2: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3: 我可没说过。
0: 你说过？
3: 我才没有说过呢。
1: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0: 好的，睡鼠说过。
2: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0: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2: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1: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0: 哦，我给忘了。
1: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2: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0: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1: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2: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1: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2: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的乔乔

0: 泼开朗的乔乔不幸被汽车撞伤，失去了双腿。虽然装上了假肢，但是乔乔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1: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0: 乔乔悲伤地说：
2: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0: 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2: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0: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1: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0: 乔乔不哭了，他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他说：
2: 妈妈，我知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0: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1: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0: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他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花花和妈妈》。星期天到了，小猫花花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逛逛。正在逛街的时候，胖乎乎的河马阿姨迎面走来，向妈妈打起了招呼。妈妈低下头对花花说：
7: 快向阿姨问好。
6: 花花想也没想，立刻脱口而出：
8: 胖阿姨您好。
6: 听到花花的称呼，河马阿姨的脸立刻涨得通红，表情也不自然起来。妈妈抱歉极了，转过身对花花说：
7: 快向阿姨道歉。
6: 河马阿姨走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花花解释：
7: 花花，你这样称呼河马阿姨，她听了该多伤心啊。我们不能用别人的体型或者别的身体特征来称呼他人，这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而且河马阿姨是你的长辈，一定要尊敬地称呼她才对。
6: 花花低下了头，羞愧地说：
8: 妈妈，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6: 两个人逛完了集市，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赶。由于买的东西实在是太沉了，妈妈把最沉的一袋东西自己扛着。回到家里，爸爸接过两人手中的物品，立刻夸赞妈妈：
9: 小美，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我来给你捶捶肩，快来放松一下吧。
6: 花花听见爸爸妈妈的对话，也想学着爸爸的样子夸夸妈妈：
8: 小美，今天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就拿不回这么多东西了。
6: 爸爸听到了，立刻严肃地对花花说：
9: 花花，妈妈是你的长辈，以后不能随便称呼

0: 妈的名字，要正确的称呼妈妈才是对妈妈的尊重，明白了吗？
1: 花花点了点头说，
2: 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了。
1: 小朋友们，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大家在称呼长辈的时候一定要尊敬地说出正确的称谓，不能随便以别人的外形特点来称呼，或者用长辈的小名来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

0: 我记住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木偶大智慧。小木偶长着一个木头脑袋，转起来不太灵活，因此小木偶总是显得笨笨的。小木偶去上学，老师问三后面是几，他瞪着木头眼睛，一下说是五，一下说是七，同学们听了都笑得喘不过气。五一联欢会上，大家都表演了节目，老师请小木偶也表演一个。小木偶想给大家唱歌，可刚一开口就跑调，听起来像在锯木头，小木偶只好表演翻跟头，可他刚一翻，人就不见了。原来他糊里糊涂地翻到台下去了，不用说，这回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小木偶很伤心，觉得自己脑袋笨死了，所以他决定要去寻找智慧。可是智慧在哪儿呢？有一天，小木偶路过一个菜园子，看到兔奶奶在摘草莓，就跑了过去。
7: 兔奶奶，我来帮你摘草莓吧，不过我不会数数，您得教教我。
6: 兔奶奶笑眯眯地说，
8: 你摘一个草莓就数一个数，慢慢就学会了。
6: 小木偶就一边摘一边学数数，
7: 一、二、三、四，
6: 一个菜园子的草莓摘完了，小木偶也学会了数数，不但能顺着数，还能倒着数呢。小木偶告别了兔奶奶，继续寻找智慧。天快下雨了，鸟妈妈站在树上，急得叽叽喳喳地叫，
9: 哎呀，这该怎么办呀？雨水会把我的鸟窝淋湿的，我的宝宝们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6: 小木偶看见了，对鸟妈妈说，
7: 鸟妈妈，您别急，我把我的草帽送给您，不过您可以教我唱歌吗？
6: 鸟妈妈很感谢小木偶的草帽，就和鸟宝宝们一起唱起了好听的歌。小木偶一遍遍用心地听，用心地记，很快就学会了。就这样，在寻找智慧的路上，小木偶通过自己的善良和努力，学会了很多东西。当小木偶回到学校，把学到的智慧展示了出来，大家都惊讶得不得了，而小木偶却瞪着两只木头眼睛，转着他的木头脑袋，憨憨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

0: 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1: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的使用它。”
0: 马良开心地跳了起来，说：“
2: 谢谢您，老爷爷。”
0: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2: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0: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3: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2: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0: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4: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0: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4: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0: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4: 这不是金山吗？”
0: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4: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0: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4: 风大些，风大些！”
0: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4: 风够了，风够了！”
0: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

0: 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1: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0: 二儿子也说：
2: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0: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0: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4: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4: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0: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2: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
4: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0: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4: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4: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4: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得说道：
1: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11: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11: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2: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11: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

0: 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捡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0: 小螃蟹微笑着说，
2: 你别着急。
0: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2: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0: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1: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0: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

0: 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8: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9: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5: 好啊，

0: 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 好的。
0: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2: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0: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1: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0: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wood， 木头。wood house， 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0: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1: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0: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1: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他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0: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七姓篇。七姓正统起源于周朝的国姓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将自己的弟弟魏康叔封到了魏地，建立了魏国。后来魏国的后裔里有一个叫孙林父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不过孙林父为人比较专横，处事也不检点，大家都很不喜欢他。

0: 所以孙林父就被赶到了一个叫七的地方。后来孙林父的子孙们就以七为姓氏流传了下来。七姓中的代表人物叫戚继光，戚继光是明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他打败倭寇的故事。传说戚继光带领他的戚家军打败了很多的倭寇，但是中国岸上还有很多残余的倭寇偷偷地藏了起来。这一天，戚继光带领部队来到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村子里的人告诉戚继光，
1: 我们这里有一群倭寇，他们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这个岛周围的水位很浅，涨潮时坐镇的船只很容易搁浅，但是退潮时海滩上又都是泥土，腿就会陷进泥里，所以很难攻打这群倭寇。
0: 戚继光听了，就带着部队来到那个岛屿，他看了看地形，对自己的士兵说，
2: 这群倭寇太可恶了，躲在这里残害我们的百姓，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进攻岛屿，打败他们。
0: 晚上的时候，戚继光对自己的部下下令说，
2: 现在退潮了，海滩上都是泥土，你们每个人都背上一捆稻草，一会儿把稻草铺到海滩上，然后匍匐着过去，这样腿就不会陷进泥里，等人到齐了，我们一起打败他们。
0: 戚继光的部队就按照他的命令顺利过了海滩。这个时候，岛屿上的倭寇们怎么也想不到会突然出现一大堆军队，吓得转身就跑，边跑边喊，
3: 戚继光的军队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带了很多天兵天将，我们快跑啊。
0: 所有的倭寇大乱，戚继光趁机带着他的部队把所有的倭寇都俘虏了，张湾这个地方也恢复了以往的和平。
4: 宝宝巴士，
5: 爱我你就抱抱我。
6: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啦个滴答，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

0: 也不要小洒。
1: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0: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1: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1: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0: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7: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1: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0: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1: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

0: 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12: 那你快点啊，爸爸。
13: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1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

0: 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哥伦布树鸡蛋》。哥伦布是著名的航海家，他开船沿着地球转了一

0: 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对他大加赞赏。可是当时有些贵族很嫉妒他，总是嘲笑他，想让他难堪。有一次，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一个贵族对哥伦布说：
1: 哥伦布，你别太得意了，你不就是发现一块陆地吗？这有什么稀罕的？不管是谁坐船出海，都能找到那块陆地。
0: 另一个贵族紧接着说：
2: 哼，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创造那块陆地了，你只是找到了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
0: 说完，好多人哄笑了起来。哥伦布听了，问了一句：
3: 大家都认为找到新大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1: 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0: 听到这儿，哥伦布突然从盘子里拿出了一个鸡蛋，说：
3: 既然大家都觉得简单，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吧。我这里有一个鸡蛋，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柱子上？
0: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很多人过来试了试，可是他们刚把鸡蛋扶直了，一松手，鸡蛋立刻就倒了。最后，鸡蛋回到了哥伦布手上，人们都盯着哥伦布，想看看他怎么把鸡蛋竖起来。只见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地在桌上一敲，敲破了一点壳，然后鸡蛋就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了。贵族们不服输，大声说：
2: 用你这种办法，谁都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有什么稀罕的？
3: 本来就没什么稀罕的，可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0: 贵族们气得满脸通红，很不服气。哥伦布不慌不忙地说：
3: 我能想到，你们却想不到，这就是我胜过你们的地方，发现新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听到这里，贵族们彻底无话可说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猪肉宝宝的故事。这一天天气非常好，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出来玩。当飞机飞过一座高楼的时候，猪肉宝宝看到十七楼的窗户里有一只小狗在哭。砰砰砰，猪肉宝宝敲了敲小狗家的窗户，问：
7: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
3: 小狗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抬头看见猪肉宝宝，马上打开了窗问：
7: 你是谁呀？
3: 猪肉宝宝回答：
7: 我是能变出猪肉美食的猪肉宝宝。
3: 小狗一听连忙说：
7: 猪肉宝宝，你赶紧变出一些猪肉给我好吗？我妈妈说猪肉吃多了会变胖，不准我多吃猪肉，可是猪肉又嫩又香，我好想多吃一点。
3: 猪肉宝宝听了大笑起来：
7: 哈哈，贪吃的小狗，走，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3: 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带着小狗飞到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猪肉宝宝说：
7: 这是猪肉变成营养物质的地方，这里有绞肉机、消化液、变形磨平，还有输送管道，他们都在工作呢。原来我们吃下的猪肉要经过这么多变化才能变成身体的营养呀。你看，这个绞肉机可以放很多猪肉，但是只有一部分变成了营养物质，剩下的都变成了垃圾，这些垃圾堆在身体里是会生病的。
8: 啊，我知道了，猪肉营养丰富，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我吃太多。
7: 哈哈，你真聪明。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羊。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羊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

0: 拼吗？
1: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0: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如果可以救微波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0: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2: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3: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4: 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4: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3: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2: 嘿，谭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微波的命。
4: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2: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谭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微波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微波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微波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4: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0: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5: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0: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3: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
6: 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不刷牙的故事。小熊哈利觉得刷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他恨透了所有的牙刷和牙膏。
8: 有那么多牙齿呢，怎么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到嘛？早上要刷牙，晚上也要刷牙，每天都要刷牙，真是麻烦。
3: 哈利，我的乖儿子，你该去刷牙了。
8: 唉，我知道了。
9: 哈利看着自己脏兮兮的牙齿，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8: 今天就不要刷牙了，明天多刷一次不就行了吗？
9: 可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哈利每次都说明天多刷一次就行了嘛。不过到了第二天，他又把刷牙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天，哈利又像平常一样不刷牙就去睡觉了。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觉得嘴巴里怪怪的，他跑下床照了照镜子，原来所有的牙齿都不见了。哈利高兴极了，他兴奋地跑去找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8: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现在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9: 哈利骄傲地宣布。
8: 什么？牙齿没有了？
9: 兔子和狼都感到十分奇怪，接着他们就大笑起来。
10: 什么？真的假的？可是你如果没有了牙齿，你还算是一只熊吗？
8: 你们根本就不懂。
9: 哈利继续往前走，遇到一只啄木鸟。
8: 啄木鸟，你看，我的牙齿不见了，突然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多好呀！
9: 哈利一边炫耀，一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11: 可是哈利，没有牙齿一点都不好玩哎，你不能吃东西，说话也含糊不清，大家都会笑你的。没有牙齿是很糟糕的呀。
9: 哈利愣愣地想了想，又挠了挠脑袋。是啊，啄木鸟说的话一点儿也没错，没有了牙齿真的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哈利回到家里，发现桌子上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坚果、鲜鱼，还有他最爱吃的干蘑菇。哈利好想吃啊，可是没有牙齿他什么都咬不动了。哈利难受极了，跑到屋外哭了起来。
8: 我该怎么办呀？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有牙齿，只有我没有，我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一只熊了。我该怎么做牙齿才能回来呢？谁能帮帮我呀？
9: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对他说。
12: 哈利，没有牙齿很痛苦吧？你应该去把牙齿找回来呀。可是找回了牙齿，你能保证把它们刷得干干净净吗？你能做到每天早晚都刷牙吗？
8: 是的是的，我保证，我一定能做到。
9: 哈利大声说。这时哈利醒了，其实所有的牙齿都好好的长在嘴巴里呢。从这一天起，小熊哈利每天都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爸爸妈妈也很高兴，他们称赞说哈利真是个好孩子。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